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邀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鹿用三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11: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五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姿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作为最初的谷物交易场所，这座建筑以其独特的椭圆形屋顶和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而著名。现今呢，它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餐饮和创意空间为一体的集市，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哦，是时髦精必来的地方。去利兹城市博物馆和米菲见面吧，有互动式展示活动，也有纪念品可以带走哦。而博物馆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去逛的地方，大师的画作、雕像，仿佛置身艺术世界。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唐顿庄园取景地之一——哈伍德庄园，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精美宫殿。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都铎雅各布式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 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啊。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10: 而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12: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13: 对，
12: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13: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12: 是
13: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
12: 嗯，
13: 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对。
12: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13: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12: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13: 对，是的，是的，
12: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就走就可以。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13: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12: 连自行车也不需要，
13: 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12: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13: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老早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12: 对
13: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12: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3: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两个小时。
12: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13: 城市。
12: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13: 他有的住在那里，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
12: 嗯哼。
13: 然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12: 来任教，
13: 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12: 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很常见的情况，
13: 很常见。
12: 嗯，
13: 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12: 国家来的
13: 啊，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生
12: 会比较多，
13: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12: 35%的外国老师，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13: 哦，这是说，你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12: 都会有，
13: 中国也有，对，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12: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13: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12: 其中会有，
13: 其中有6000吧，是中
12: 国，
13: 对，
12: 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13: 对，差不多一半，对对对，对。
12: 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的，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13: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就这个，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另外读这个硕士的，对对对。
12: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13: 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宿，对对对对。另外，利兹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
12: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很多为学生准备的住宿点，
13: 对对，不仅仅是大学
12: 啊哈，
13: 其他的城市也有。
12: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13: 啊，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12: 啊，公寓类的，
13: 对对对，
12: 专门给学生提供的
13: 公
12: 寓类，
13: 对对对。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三喜欢的城市。
5: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4: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吗？
6: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餐，对不对？现在所以还是我知道中国学生的话，他一般比较
4: 对于还是会有中国味的这个问题，可能刚去的一段时间还都能适应所谓的白人饭，
6: 对，
4: 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是要找家乡味的。
6: 对对对，我们那里我就有很多中餐，也有中餐。另外学校边上有很多的餐馆，
4: 嗯，
6: 中国餐馆不仅仅在学生会里头有，其他地方都有，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多。
4: 因为您到国外的时间很长了嘛，可能现在对于您来说饮食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不适应的这个问题了？您还会时不时的想要吃一口家乡味吗？
6: 是啊，我也比如说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吃中餐的，对，所以说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对，所以我是
4: 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6: 对，有啊，就是
4: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6: Red Chili 有一个
4: 啊，就叫红辣椒，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6: 还可以，这还是不错。对，
4: 您最喜欢哪道菜？
6: 很多菜我都比较
4: 喜欢，每次去一定会点的是哪一道？
6: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对对对，比较偏辣一点的。 都
4: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味道，
6: 稍微一点辣。
4: 对，
6: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
4: 嗯，
6: 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不同的口味都有。

0: 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
1: 嗯，
0: 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究，
1: 哎，对
0: 对，很多的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的本地人，可能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1: 嗯，
0: 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藏土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一个学期的时间，住的是寄宿家庭，然后给我的感官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2014-2015年嘛，很早了，寄宿家庭给你变着花样做土豆，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这样了，选择非常的
1: 非常多，对的，很多，现在我觉得大学，我们大学周围的很多家中餐馆，
0: 嗯，
1: 你像兰州拉面等等都有什么，对对。
0: 但以前会存在一个问题说中餐馆也有，但是大家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经费足以去每天吃中餐馆，因为中餐馆相对其他的所谓简餐来说价格还是比较的贵，好像最夸张的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在伦敦一顿中餐馆的一道酸辣汤，当然是大碗的，
1: 嗯，
0: 可以 share 的那种，可能要折合人民币到300块钱一碗
1: 啊，对，
0: 因为很贵。
1: 对，
0: 现在的价格是什么样了？
1: 不是特别贵，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可能如果在餐馆的话，10块钱
0: 10磅，
1: 对对，10磅，
0: 大概100块钱人民币，其实也可以。
1: 但是在学校里，我们学生会里头那个中餐的话，还挺便宜的，我觉得
0: 一顿饭大概人均
1: 6-7块钱
0: 啊，6-7磅就，
1: 对对，
0: 那这就是合理的价格，
1: 对，
0: 很合理，
1: 所以说你不用到外面去，
0: 不用太过担心，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你说的对，英国的话，它这个吃饭比较简单，
0: 是，
1: 对，它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等就可以了。
0: 但城市中现在是不是中国的超市也变得很
1: 多，
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采购食材，
1: 对对对，可以买，
0: 嗯。如果在学校住宿的话，是有共享厨房，可以学生们自己来做饭
1: 的。是
0: 的，
1: 可以，有的你可以选择可以做饭的，
0: 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明白明白。嗯，现在咱们利兹大学有提供给想要去探校的学生和家庭开放的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可以申请一些 summer camp 这种。
1: 对，我们有 summer schools，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比如说去年的话都有100-200个中国的学生过来待一段时间，
0: 嗯，
1: 对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0: 短期感受一下，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申请，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我们有这个。
0: 那年龄会有限制吗？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这样的 summer school？
1: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快要到申请的时候。对，
0: 那像 summer school 一般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的时长可能每一期是多长时间？
1: 它有不同方面，就是你可以选你如果感兴趣某一个方面，它有基本的培训，另外加上不同的，
0: 嗯，
1: 其他的对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选，它可能也有文化方面的等等，比如说环境啊或者工程啊，
0: 哦，
1: 科学啊，你看看你感兴趣社会学等等，
0: 不同的专业不同
1: 的
0: 领域，
1: 对对，
0: 它的时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可以选。
0: 通常 summer school 会开放在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
1: 应该在 summer 之前，在这个7-8月啊，那个时候，对，
0: 正好是学校的学生们放假的时间当中，
1: 对对对，
0: 大家就可以插这个空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
0: 那7-8月份对于利兹，对于约克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啊？
1: 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0: 啊，
1: 因为夏天的话，英国它就不热，
0: 也没有那么多雨水
1: 啊。对对对，利兹的话还雨水不是特别多，英国你比如说在曼城的话，你靠那边的话，就是说西边的话，它这个雨水比较多一点。你像诺丁汉这边或者利兹这边，雨水还是少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另外夏天确实挺好，很舒服，就是说温度比较
0: 也就是20多度，
1: 20多度，对对对对，
0: 很舒服的温度，
1: 对对对。

0: 角。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游学，我们先暂时告别英国利兹，下期节目见，我是袁一，拜拜。
0: 眼前风雨，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奇路。

0: 北往南方向，金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2: 音乐时间，我是 DJ 维特。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四喜乐队。听到这个名字，就很多美食爱好者会觉得，好像闻到味儿了。这个四喜乐队的那个四喜就会有一个丸子的谐音，而且老外都知道四喜丸子这道菜，这是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中国乐队啊。当时这个主唱说给乐队起名字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复杂，就是把这个范围尽量缩小到一个大家好听也好记的名字，就挑了这个四喜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尽管乐队和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但是他就想营造一种意外的感觉，一种反差，这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反差是我能给人惊喜的。他们乐队的歌大部分都是以英文演唱，也许这种英文的歌词更能把他们英伦的风格贯彻到底。 Britpop 四喜可以是四个喜，其实这四个喜每一个喜字又是结婚的那个喜嘛，又可以算是八个喜，这个四是放肆的四，其实传递出来就是一种年轻人我要放肆我要自由的一种感觉。送上四喜乐队，你会记住的英伦风格 We just

大家都有 follow 到说 Billy 的哥哥音乐就是他们兄妹俩的真爱。他哥哥12岁的时候就把音乐剪辑软件当成玩具，然后就自己开始做音乐人了。之后 Phineas 就自己成立了乐队，歌曲、歌词、演唱、制作通通自己承包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他的哥哥 Phineas, What They All Say About Us。

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马上为各位送上今天欧美音乐的推荐歌手 Julia Michaels。 我会为大家继续网罗那些在国外成绩很好，音乐也会被很多人认可，但是在国内大家关注的比较少的歌手。你不一定认识他，但是15年是他的创作巅峰期，你一定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欧美榜单前10的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他自己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他肯定也不甘心于只是从事幕后的创作的工作。在2017年的时候，自己发行了一张单曲叫 Issues， 这首歌出来之后就很轻松地进入了 Billboard 的公告牌，也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所以这个路子是对的，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在帮别人摸索了很多年之后呢，在自己创作上就透露出了一种轻松，这个轻松背后就是一种很放松很放松的成熟。来听 Julia Michaels featuring Nair Horan What a time。

马上听到歌曲呢，就是这部《信条》的主题曲，来自 Travis Scott 献唱的《The Plan》。Travis Scott 的音乐是能够给人未来感的，这点和诺兰确实能完美契合。我觉得诺兰在《盗梦空间》里的结尾就埋下了伏笔，就是过去是可以逆转未来的，而将来也可以回到过去。那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一首有未来感的歌曲告诉你 ，Travis Scott，《The Plan》。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很熟悉盆栽歌，不一样的是它融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复古电子风和合成器的曲风，也被叫做 Synthwave。 这个 Synthwave 翻译过来就是复古未来主义，既复古又未来，它一听有点像 Disco， 但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科幻感。

会因为一首歌而喜欢乐队的人，你不会因为这首歌去喜欢这支乐队的所有歌曲，对吗？你听到他们特立独行的名字，就觉得他们的歌曲一定是很有趣的，你应该能够 get 到他们的点。

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对，点石成金。接下来来说说 Katy Perry 水果姐，零零年代、一零年代和二零年三个十年当中都会有专辑在专辑榜的 Top Ten 当中，这足以说明，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身边跟我竞争的

很多人在我做节目之后问，哎，你是维特，你为什么叫维特呢？这个问题我回答太多遍，我统一再回答一下，是因为歌德的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在那本书当中，维特他就是代表了年轻人的一种躁动和不安分嘛。还有一个就是跟 wait 的谐音，遇到事情不要慌，需要等待一下，你需要冷静的思考，所以要 wait 一下。可以叫我 wait， 但是不能叫我 waiter。OK， Maroon 5跟我同名的主打单曲 wait。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上德路南往北方向，陈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5: 光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各位过得还好吗？夜间良好的睡眠，它可以有效地清除大脑内产生的各种垃圾，对于认知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n of the Hour。 好，有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干，就让音乐放着挺好的啊。有一阵子我就是用这首歌一直当这个背景音乐，手头上可以忙点别的，但歌呢依然是这一首。它是来自于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部电影 Big Fish 大鱼。今天呢，观影在歌唱，想跟你聊一聊感恩有你。啊，这个名字可能有点俗套，但是大家最近不是一直都在感恩吗？都在表达。我想这件事情生活当中每天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呢，跟你推荐这张片单当中有很多讲的就是亲情这部分。比如说大鱼这部影片，你初看上去觉得它是讲父子亲情，但实际上呢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主人公名字叫做爱德华，他是生性热爱自由哈，成年之后离开了家乡，然后呢去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呢他就喋喋不休地跟他的儿子重复他这一段奇幻的经历。可是呢这个威尔啊，也就是爱德华的儿子，他偏偏不相信他父亲讲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他才理解，哎，爸爸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奥秘，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我想应该也是父亲留给他一部很珍贵的这样的财富吧。推荐给你去观看这部影片呢，除了当中有对亲情的感恩之外呢，你会觉得，哎，他不是一开篇就要赚取你的眼泪，或者说让你打很崇高的感情分，而是通过细节的点滴去铺开这些温情的感恩的部分。而故事呢是通过交叉的时间线去表达，去回顾这个父亲非常激情的一生。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插曲 Everyday， 也是来自于 Big Fish 这部影片当中。

0: 得开。
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别动，放下，
3: 别动，
2: 放下。
4: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6: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感恩有你，所以今天这些片单上面呢，通通都是励志感恩影片。而我说到励志感恩的话，这部影片就不能免俗了，当幸福来敲门。不知道你看这部影片看过几次？哎，我是看过三次了。每一次看呢都会有新的收获。真的要等待幸福来敲门吗？应该是有幸福的权利，或者说有幸福的意义才更加的重要吧。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当中这一首点题之作，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描述了父子亲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歌曲《A Father's Way》。

曲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感恩有你吧。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拍摄出来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来得到这种温情啊。其实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影片，你看下来之后你会真的很感恩环境，也会敬畏自然环境。所以接下来跟你说到两部影片呢，我个人都很喜欢。第一部影片它是关于这个小短腿的，地企鹅日记，就是在讲帝企鹅它在南极严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孕育新的生命。还有一部呢叫做北极传说，它就是通过第三人称的这个视角去追随着北极熊 Sila 和海象 Nanu 从他们青春期到成年，然后到身为人父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展现的是一个宁静的北极的世界。你看这两部动物纪录片，一个讲的是北极，一个讲的是南极，它可以满足你对大自然的所有的探索。当然它最终的主题还是要呼吁观众们共同来参与到环保当中来，是寓教于乐，没有任何的说教。我是觉得呢，当中的配音啊，包括音乐一点都不浮夸，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更何况呢，他说的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接下来你听到这一首《帝企鹅日记》当中的片尾曲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都跟着安静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ll Is White》。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字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有你，所以呢向你推荐这张片单，上面有好多影片，看过之后你就会感恩你的生活，或者说呢你会完全的投入剧情当中啊，沉浸在这段故事里。我之前说到了两部很可爱的动物纪录片，接下来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我记得我好像曾经推荐过一次啊，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歌曲，而同时呢它的主人公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猪，叫做威尔伯。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呢它是一只小猪，它又担心自己会变成人们的桌上大餐，所以呢它就逃命了，和它的这些动物朋友们一起想办法躲过它的劫难。在这一部影片当中，你还能够看到小范宁，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可能整部影片你看下来觉得它有一点低龄，但是不幼稚，真的不幼稚。因为你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大人之后，很多时候你说话做事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它有一些不假思索的可爱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部影片《夏洛特的网》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

字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崇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人心需要一点灵感。在清晨茶可能来自一首甘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可能来自一段旅
0: 途。FM 九三点三，
1: 当然，
0: 宁德广播电视台，
1: 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旅游，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
1: 总有美好。
0: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6: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6: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0: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6: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6: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2: 爽！
6: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3: 糟糕，来自真的广东话，
14: 绝车压对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6: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

0: 到底。
1: 北京时间11:07，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2: 一路好嗨哟！
1: 我是依妮，
3: 我是玲玲。你一张嘴的时候，我就担心你又说快乐下班路，因为真的是啊，中午晚上的两档节目真的很容易混淆，是不是？
2: 真的会搞混。
3: 今天有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发生了。
1: 什么事儿？
3: 就是我们要换礼品了。
1: 对，我们今天换礼品。我昨天晚上的节目的时候已经跟大家
3: 给大家预告过了，是不是？
1: 是的。
3: 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蹲着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礼品是非常就是诱人的。为什么？
3: 只要是有孩子有娃的家庭啊，小娃的家庭肯定都喜欢。
1: 是的啊，那是什么礼品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3: 那就是什么礼品呢？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优惠券。
1: 对，是一张啊。
3: 是的，
1: 而且这个亲子乐园呢，它是一个户外的，面积非常大的一个户外亲子的成长基地，
3: 大概是11000平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成长天地。
1: 是在德润那儿啊。
3: 对对对，现在大家就是都喜欢在户外运动嘛，对不对？平时孩子都在家里，我觉得待的真的也要发霉了。
1: 对，
3: 所以呢就是一到周末大家都想说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那去远的地方吧又时间也不够，是不是？又可以运动，又可以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我觉得。
1: 对，而且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有非常多能够让孩子这个协调运动的一些设施啊，比如说这个
3: 攀爬的，
1: 还有这个
3: 过山车，
1: 还有蹦跳的那个蹦床
3: ，
1: 等等，非常
3: 多种。大概有这个40多项的创意无动力的设施，比如说还有这个彩虹滑道，
1: 哇，
3: 非常刺激啊，
1: 是，
3: 还有这个天空步道，哇，这个。我觉得我这种恐高的人，要如果一定要我去，我可能没有办法上去。但是是真的太好玩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不用去看手机了，不用去看 iPad 了，对我们的眼睛也好，是不是？
3: 对，没错，太棒太棒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周末的时候或者放假的时候带孩子去这个亲子运动乐园去玩一下，那赶紧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依旧是跟歌曲有关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呀，对不对？谁没有听过几首歌呢？
1: 没错啊，所以说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您的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啦。
3: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
1: 你唱出来，
3: 假如现场清唱一句，你第一时间会哼出哪一句？
1: 你唱。立刻，
3: 如果云知道，
1: 这首歌，对，
3: 许茹芸的，然后还有什么
1: 比较符合你
3: 啊？还有啥？
1: 没有，因为我刚刚在上直播之前，脑海当中一直在循环一首歌，
3: 什么歌？
1: 我们疯狂的那
3: 到底有多疯狂？
1: 已经越走越，可能是我前面在哪儿
3: 听到了这首歌。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你突然间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就无限循环。
1: 对。
3: 然后那几天，如果你经常唱一首歌，它也是的，要循环好几天。
1: 没错，
3: 有没有发现
1: 就是刚刚这首歌一直在我脑海当中盘旋不断啊。所以我们先来听听你的《
3: 如果云知道》。好，大家呢赶紧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来留言。那今天呢送上的是亲子乐园的，而且是户外亲子乐园的这个免费券，
1: 叫阳光运动亲子乐园，
3: 地点就是在华润的对面。
1: 对
3: 啊，
1: 就是德润
3: 的对面。
1: 德润对面不是有块非常大的空地吗？
3: 我相信大家平时刷某音的时候肯定有刷到过。
1: 对，是的，
3: 真的是太适合带孩子出去运动去玩了。
1: 是。所以呢如果说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通用票，带着孩子周末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互动话题咯。
3: 是的是的，好吧，那来听一下这首歌啊，许茹芸的。
1: 我的许茹芸的声音真的很有特质啊，感觉没有，我目前没有听到和她很像的声音
3: 啊，
1: 唯独她一个，
3: 对，还是比较
1: 辨识度，对，
3: 辨识度很高，
1: 对，所以人家都说什么许茹芸有她那个什么云氏风格是吧？云氏唱腔。

0: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特别的温柔。
1: 是啊，他的每首歌都唱得很有
0: 好深情、啊、
1: 对，而且他都是唱很悲情的歌。
0: 对，他大部分的歌还是属于就是很伤情的，
1: 对，很伤心、嗯、
0: 对、
1: 嗯、爱而不得。
0: 哎，大家就是有没有自己印象深刻的想唱歌的时候突然间就哼出来的歌？
1: 哎，我刚脑海当中还是那首歌，受不了了。
0: 那你就听那首歌，
1: 我还忘了它叫啥了，你知道吧？
0: 你把歌词搜出来。
1: 唱啥来着？哦，那年
0: 啊。嗯，

0: 雪如云，我记得他的，我学的他第一首歌叫做《独角戏》
1: 啊，是谁都在这夜里，
0: 哎，对，就是这首。
1: 是谁在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送上另一首歌啊，曾涛说了《新鸳鸯蝴蝶梦》了。上一口玛雅、哎、
1: 听过好几次了，真不想听了、先听听我的吧。
0: 你可以换一首吗？
1: 就不能有一些比较就是新一点的歌吗？
0: 我们好像听到的推荐给大家基本都是老一点的、啊、
1: 对。其实这首歌也是比较就是在抖音上比较火的歌啊。
0: 哎，是，
1: 而且只有副歌部分比较火。
0: 嗯，就是你听前面可能觉得
1: 根本不知道在唱啥，对，
0: 到副歌部分就哦，原来这首啊。
1: 牡丹江啊，那这啊，你说的是那个那。

0: 没问题，郭小欢同志没问题、啊、
1: 说点一首小花送给我俩是吧，谢谢你啊花儿，
0: 送我们俩花，
1: 谢谢你啊花儿、嗯，小花是谁唱的？
0: 搜一下。对，郭小欢，这个小花是谁唱的呀？
2: 我的风筝飞得很远，随着天空消失不见，曾经听过的语言都被碎。
0: 崔伟丽吗？这谁呀？什么歌呀？
1: 你是不是点完跑了？
0: 还有于东然的，谁的？
1: 主要是哪个版本的？

0: 李春波的小花有这首歌吗？
1: 有的，我记得李春波的歌真的，哎呀，
0: 我都找不着呀、啊、这儿。
1: 咱们这个暴露年龄的时候啊，每一天。你确定名字是对的吗？
0: 不对吧，小芳吧？
1: 对呀、啊，是小芳、啊、
0: 小花呀，小芳。我就想了，哪有小花这首歌？李春波。
1: 他说我去百度了，
0: 你在假百度吧？李春波有首歌叫《小芳》，就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的吧？但是真的有《小花》这首歌吗？嗯，我印象里好像有这首歌，嗯，但是是谁唱的？

0: 来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说到歌曲好像都没有人说到小芳这首歌哈。
1: 对，他说了，嗯，你们也可以说台里有个姑娘叫小欢。普通话不标准呢。

0: 好，那接下来呢要来听听曾涛给我们点的这个南拳妈妈的牡丹江，然后待会儿就来听听台里有个姑娘叫小欢、啊、
1: 好嘞。哎，牡丹江我听过吗？
0: 一定听过，
1: 听过的，
0: 对，一定是听过的。
1: 经常就是歌名和歌对不上，
0: 一定听过，我觉得。

0: 大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叫做家乡啊。这歌词写的真好。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台里有个姑娘叫小欢啦。哎呀，这首歌真的太久没听了，
1: 真的。
0: 哎，那时候你让多少人可能。无论是男女老少啊，都会唱这首歌。
1: 是啊，就你、你都就没听过，你都必须会哼、
0: 是的，
1: 来了啊，
0: 来了吗？
1: 来了。
0: 嗯，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就有段时间不是很多人改编这首歌吗？有摇滚版，
0: 各种版本。好了，大家不要就是很安静的在直播间里啊，就是在视频号直播间里，咱们可以参加一下互动啊。
1: 嗯，
0: 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免费的全场通用门票一张。
1: 是的，
0: 哎，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啊，我觉得这是
1: 很需要，
0: 非常需要的，就是大家都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
0: 但又不能走太远，是不是啊？哎，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它又是户外的，
1: 而且它占地非常大，你可以玩到40多项的一些这种户外的一些设施，然后呢又是适配我们孩子年龄的，也不会太高，也不会太危险，所以一定要记得啊。
0: 没错，他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那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他就是在这个宁德交城区梦龙路和福宁南路交叉口，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在德润上街的对面。
1: 对，就在德润对面啊。
0: 是的，没错。然后呢，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只能到店去领取，他没有这个提供邮寄服务的。
1: 对
0: 啊，还是要自己去领取一下，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刚好去探探路嘛，知道在哪儿一下啊。
1: 或者你要玩的时候就去嘛。
0: 直接
1: 领了就玩了。
0: 对，他领取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一个月之内有效啊。如果说超过这时间，咱们就不算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获奖了，就是抓紧时间去，哎，或者说我这周六天气好，我就想去了啊。早上9点就开门了嘛，咱们直接领完就直接玩了。
1: 对，
0: 哎，多好啊。
1: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想要得到这个我们阳光运动的亲子乐园门票的话呢，一定要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留言才算数啊。
0: 是的，没错的。我们节目里送出3张啊，就是3个名额。
1: 下午也有3张。
0: 1天6张。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0: 你。
1: 可以啊，他这个票应该是没有不记名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哎，我觉得说我可能用不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或者说大了，那你就可以送给朋友的孩子，应该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可以的，
1: 是的，
0: 可以的，
1: 嗯。

0: 好吧，大家还有什么好听的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最近好像都没有听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歌？
1: 我有，我前段时间不是给你们分享那爱多少早知道吗？我今天天天都在听。
0: 你不是说那是冷门的？
1: 挺冷门的。
0: 对，
1: 我这样每天都在听。就是停不下来。
0: 哦，我有一首特别喜欢的那歌词很励志，就叫《太阳下山不要慌》那首歌。哎，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里，我就是在看你们节目的时候，我有点播过一次送给大家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励志，它的这个歌词都写得很好。我妈妈有一天听说，哇，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是的，是的，这首歌。那这样，我们半点以后再来听这首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是半点了，我们一会儿就到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大家记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喽。

宁，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0: 空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4: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1: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5: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7: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8: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7: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9: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0: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6: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1: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12: 爽！
5: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3: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4: 绝车一只手啊！
6: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5: 好吧，和我们一起嗨哟到底吧，这里是一路好嗨哟，我是玲玲，
16: 我是宁。
15: 好吧，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互动聊一个话题，聊啥呢？聊一首歌。
16: 来说说最近啊，大家伙现场如果清唱一句你脑海当中第一句
15: 会
8: 你会唱什么
15: 的，
8: 对，会哼什么歌啊，
15: 比如说我昨天一直哼的一首歌，就是郑秀文的一首《值得》，就是哼的那几句是什么？我们的故事，
8: 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
15: 对，就一直在反复哼这首歌。
8: 那我现在给你放
15: 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啊，完整版的。
8: 哇，好有年代感的前奏。

0: 为什么会唱她的这歌呢？我有个闺蜜非常喜欢
1: 郑秀文，
0: 郑秀文，
1: 她、哦、很值得喜欢啊。
0: 对，就是然后呢，就是每次去 KTV 啊，
1: 都不要唱，
0: 必唱。所以你就是有的歌你不会唱，你有没有发现？就经常跟闺蜜一起唱歌，她的歌你也会唱，
1: 对，
0: 你的歌她也会唱，然后就大家都可以一起唱
1: 了，就歌单共享了。
0: 嗯，是的。嗯，
1: 那我郑秀文，我最喜欢一首歌是那个《终身美丽》啊。
0: 啊，那首歌也很好听。嗯，
1: 那时候那个瘦身男女的时候。
0: 是的，哎呀，我的天哪，那就是说一下，
1: 我怎么那么好看？
0: 他的这个画面又出来了，
1: 胖胖的，然后突然
0: 对，然后跟刘德华一起，是不是？
1: 对，嗯。不行，一定要听一下。他还有首歌，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
0: 你可以搜索一下歌词。

0: 们的
1: 舍得啊。经常爱，经常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一直在想，想不出来，那种感觉是太痛苦了。
2: 一首值得，一首舍得。
1: 不是，现在就是你搜索起来，就是无论是歌词也好，是歌名还是人也好，就很容易找到。以前啊，有的时候真的你想一首歌太痛苦，完全想不起来。

0: 太好听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听一下《终身美丽》吧。
0: 好美丽，好美丽。
1: 然后待会儿听一下那个曾涛点的《纷飞》，好，
0: 嗯，修涵玉的，嗯。

0: 我就觉得他看他演就是电影啊电视剧，我就觉得电影啊他是属于，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本色出演，你知道吗？特别自然。
1: 对，而且他不是说那
0: 些动作啊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
1: 就他不是长得最漂亮的
0: 啊，对，
1: 但是却让你印象很深刻。
0: 是的，
1: 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啊、
0: 没错，
1: 就别人也演不出那种感觉。我记得他跑步的姿势，
0: 对呀、啊，对，就是他的那个姿势动作印象太

0: 们现在听一下刚刚曾涛给我们点的《纷飞》，来自徐怀钰。哎，我稍等啊。
1: 爱能纷飞，留在热血里。
0: 是这首歌吧？
1: 对，是的，《纷飞》。哒哒哒哒哒
0: 哒哒。那徐怀钰其实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那个《友情卡片》，我跟你说过。
1: 他还有《我是女生》，是不是他唱的？我是女生，
0: 那太多了。
1: 的女生
0: 他唱了好多。叮叮叮叮咚，
1: 对对对对，把门打开。哎，谁这么努力的在给我们点赞？

0: 老歌就属于那种深深的刻在你的脑海里，
1: 那个旋律根本没有办法忘，
0: 他不会忘记
1: 词儿，可能忘了，那

0: 好的，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来自徐怀钰的《纷飞》，送给大家啦。曾涛给大家送的啊。
1: 对。
0: 那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马上我们就要公布今天获奖的名单了。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我们节目互动的话，赶紧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
1: 门票，赶紧来了。
0: 是的，
1: 这个不来都不行了啊。
0: 曾涛说现在我好像没有耐心听新歌，我就觉得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听，以前是有歌都听，
1: 对，
0: 现在是有选择性的听了以后觉得哎特别适合我现在的心境哈，就会去听。
1: 是的，我
0: 去学歌我觉得现在比较少学，感觉就是没有那种精力去学新的歌，有没有？是不是有同感？
1: 是的，让我说吧。
0: 你说吧。
1: 是我跟他其实一样的，我也没有耐心听那个新歌。
0: 我让你说你还口吃。
1: 你没发现吗？现在你根本听不到新歌。
0: 你没有去搜索他怎么会有新歌。
1: 对，你没有渠道听到新歌呀。
0: 对呀、啊。
1: 我而且现在新歌就没有让我抓耳的感觉，就觉得都是一个调。
0: 就是抓耳抓心啊那种。
1: 抓耳挠心的歌没有了啊。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首抓耳挠心的歌，郑秀文的舍得。
0: 好的。
1: 终于舍得。你点一首值得，我点一首舍得。声音咋这么小。

0: 其实你跟我一样，就是大部分听的应该都是属于那种比较
1: 悲情
0: 啊，比较温柔的歌。
1: 哎，不过你没觉得吗？就是歌曲一定要很难过，然后你才会记得住啊，就是很深刻的那种感情才会记得。
0: 对，
1: 不然你没有感同身受。
0: 就是你很多时候就是你喜欢这首歌，有时候会有共情感嘛，
1: 共鸣嘛，
0: 对，就说到唱到你心坎里了。
1: 哎呀，我就是这心情
0: 啊，是的。毕竟这段感情那得有多少不一样的心情啊，写了这么多歌
1: 到底受了多大的伤害啊。一些的去坚决去放手过我
0: 自己的生活。刚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还有剩下4分钟的时间，节目就结束了，要参加互动的朋友赶紧了好不好？
1: 因为我们今天就送3份啊，
0: 对，今天中午3份，下午5点到6点还是有3份的。
1: 嗯，
0: 就是想带孩子去这个亲子乐园，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玩的话，大家赶紧参与互动啊。
1: 是的，我们这么吆喝这么辛苦啊。
0: 嗯，观海清涛
1: 来了
0: 来了来了，你赶紧的说说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假如现场清唱一句，你第一句会哼什么什么歌，哪首歌？
1: 只有2分钟时间让你听了啊。
0: 对，就2分钟时间了啊。
1: 是什么活动？不是活动，是我们今天有新的礼品，
0: 对，
1: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门票。
0: 是，姐姐好久没来了，赶紧的啊，亲子运动门票啊，赶紧互动起来。我们说的是，假如现场清唱一句，你第一句会哼出哪首歌？
1: 我再刷一下，第一次爱的人，哎，可以。
0: 第一次爱的人怎么唱来着？
1: 第一次爱的人，他的坏，他的好，
0: 对对对，
1: 是那个王心凌的，
0: 嗯。
1: 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来听听最后一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0: 好的，
1: 那今天
0: 哇，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听这首，因为它的前奏特别好听，就是前面几句
1: 我还记得，就是这首歌的 MV 它是在一个演唱会上唱
0: 啊。姐姐说因为爱所有，因为爱
1: 谢霆锋，
0: 所以爱。
1: 哦，我也好喜欢谢霆锋，
0: 没关系，明天我们再来听这歌，好
1: 不好？
0: 的。那我们58分就来公布这个获奖的朋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获得我们送上的这个亲子乐园，也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

0: 元的这个通用门票的话，接下来每一天记得啊，一定要来我们的直播间蹲着，好不好？
1: 这快结束了，这么多人冒出来，
0: 对啊。
2: 当我失去了每秒，心突然就变了。
1: 对的，7月27号去体育场现场听。
2: 喧闹的街，没发现我的泪。
0: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马上来公布一下啊，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小助手公布的这个，哎，我跟你说那个观海听涛真的他运气特别好，有没有？他一来就获奖了。
1: 好的，来观海
0: 听涛。好的，来观海听涛，郭小欢以及曾涛三位朋友啊，现在咱们就因为时间不多了，就直接说我们怎么就是跟我们互就是留下我们的这私信啊，这个内容是你的和我们互动的这个微信的名字，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你的这是真实姓名就可以了。那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后台去私信啊，不是在公众号，就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上，就是在我们的左上方有吗？看到我们的 logo， 点进去看到私信两个字就可以了，留下你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是要现场到店领取的，没有这个提供邮寄的服务，所以大家别忘了到店去领取，而且是一个月内，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的9点都是可以的。嗯，一直在
1: 因为我正在打那个
0: 在提醒大家，
1: 对，我已经发上去了啊。
0: 好的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你看来了这么多朋友，现在我们就要走了。
1: 对，
0: 下午这个5点到6点别忘了来关注啊。
1: 好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好，拜拜。

0: 光，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吴昕提问 ：4S 店退役的试驾车可以买吗？
5: 不太建议购买，试驾车基本都被暴力驾驶过，不光是准客户试驾，店里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折腾。一定要买试驾车的话，更推荐一些不强调性能的车，比如卡罗拉、朗逸这种，因为上限就在那儿，即便被折腾也玩不出什么花活。
4: 微信好友老米提问：别克昂科威 1.5T 和威兰达 2.0 入门级，性能和后期养护成本谁更有优势？
5: 丰田的 2.0 自吸加 CVT 起步给人的感觉就是能动就行，谈不上什么爆发力。昂科威 S 的 1.5T 加 9AT 调教其实也并不激进，但废弃涡轮增压器在发力的时候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得到的。所谓性能，昂科威有优势，而后期养护成本差别不大，油耗的话昂科威 S 会略高一点。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0: 好，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1: 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植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讲的植物的故事啊，跟大家的关系那是不一般的密切，是吧？粮食啊，这东西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你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啊，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吧？每天我们的餐桌上少不了粮食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包子，我就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啊？如果没有粮食的话，这些肉也产出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是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啊，那经典三连问，这是什么，能吃吗，怎么吃啊。你看今天就来着了啊，我们就探讨怎么吃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人类与植物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吃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啊，在地球上38万多种植物里面把那几种筛选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粮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成就我们中华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因为我每天上学进到教室里没见是哪个水稻小麦在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是吧？是老师给我们讲课啊，不是植物给我们讲课。哎，那植物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讲课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我的这分享，改变大家对于植物的认知，特别是改变大家对人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认知。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啊？植物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孔子很早就说了啊，这是他在回答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你得保障老百姓吃喝，你得保证老百姓生活的安全，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信赖。那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粮食是我们今天啊，包括说人类发展从古至今的所有啊，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我们做的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粮食的支撑，谈何文化，谈何经济，谈何政治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那五谷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超市里看到的这个粮食都是精加工的哈，回过头来看看啊，那在这里面哪个是在五谷之列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啊是在五谷之列，其他都不是。那究竟谁是五谷之一呢？我们俗称谷子的东西就是小米，古称粟 啊，就是这种东西了。我们的五谷究竟是什么？五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典籍里面有着不同的叙述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五谷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水稻啊。黍是什么？黍子大黄米，稷小米，也就是粟啊，还有麦。通常指的是小麦，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豆，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谷啊。有一句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希望这五谷我们都得记得住，是吧？说到这句话，实际上啊，这句话也是有很多的被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误解呢？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古代的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里面，经常是会讽刺很多的酸腐文人啊，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整日忙于去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背背古人的各种的诗词歌赋就去考试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简简单单考背诵的啊，不是这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古代的科举考试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内容是考政论。什么是政论呢？就是探讨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古代的治国方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种地啊，怎么样以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0: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名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3: 说回到五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择这些粮食？那这些样子各不相同的这些谷物怎么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之上，我们的农田之中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些植物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的。粮食之所以成为粮食，是跟它们的植物的本身的属性，它们的基因是有很关键的联系。有什么样关键联系呢？在植物的世界里面，不同的植物它们选择的繁殖后代的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这有两种不同的植物，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植物，一个是椰子，一个是水稻。椰子和水稻它们的籽粒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点呢？首先，这一棵椰子树它结的椰子数量极其有限，都挂在树顶，而且每一个椰子都长得特别的大，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能保证

每一个椰子它成活的几率啊，就每粒椰子种子的成活几率都会变得非常高，是不是？啊，因为给了它足够的养分，让它储存在这粒种子里面，啊，就是精细化喂养。人类其实跟椰子走了同样一个繁育的路线，就是注重后代的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繁育啊。那这种对策啊，就是在自然界中的对策，这种对策叫 K 对策，也叫质量对策啊。那与之相对的就是数量对策了啊。数量对策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水稻的这个谷粒一样，反正一个穗上就接上百粒啊，能活不能活我不知道啊，甚至说会不会被动物吃掉我也不知道啊，吃就吃吧，反正啊吃下去总有那么一两粒能够逃脱啊动物的牙齿的。这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的它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手段，总有一些这个籽粒啊吃下去以后啊，反正有一些是被消化了，但是总有一些会逃脱动物的牙齿以及逃脱动物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最终完整的排出来，成为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它总能获得一个传播的机会，是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逃脱动物牙齿的种子甚至获得了更好的生长的方式，是吧？它出来的时候还自带肥料在后面，能够供应它生长繁殖。你看这个对策其实也是一种生存对策。所以我们讲啊，在自然界并没有说哪种对策是一定是最最最优秀的啊，只要能保证这个物种能够成功的延续和繁衍下去，它都是优秀的对策，只不过大家做的事儿是不一样啊。至于说像椰子那种 K 对策，它就不能随便让动物打开，是吧？所以椰子有一个很硬的壳啊，它这动物轻易不敢去试自己的牙口，是吧？在椰子在这个质量对策方面但是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能选择椰子作为我们的主食吗？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种一棵树一年就收那么十来个椰子，那填不饱肚子呀，我们还得吃这个以水稻、小麦、小米为核心的这些粮食作物啊，也就是禾本科的作物。当然了，这些禾本科的作物能够出现在我们餐桌上，也不是说仅仅是多就够了啊，仅仅是数量够就够了，这不行啊。在自然界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植物的籽粒只要成熟了，它就会从母体上面跌落下来，或者靠风，或者靠水，或者靠动物，就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开拓新的家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说水稻也是这样的，只要这个水稻的籽粒成熟了，它就会掉在水里面，水把它冲走了，到哪块合适的地方在一个浅滩淤泥厚的地方落下来扎根生长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传播种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所有的水稻都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怎么去收这个稻子啊？如果我们就是跟着它成熟的节奏去收获的话，那付出的能量远远没有收获的有效，是吧？付出的能量太多了啊，远远要高于收获的能量，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经济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谷粒成熟以后老老实实待在这个谷穗上面，然后我们去一起把它们收割回来啊，变成我们的粮食，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而这个事情确实在我们的粮食作物身上发生了，特别是在水稻的身上，突变大概发生在10000多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注意到了有些水稻的个体它结的这个谷粒儿不会再脱落了，就专门栽培这些个体，最终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粮食。所以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粮食的这个标准不是说这个谷粒儿长得有多大有多好吃，而是它们能够挂在谷穗上不落下来，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事情啊。翻过来说，如果是这个基因出现在自然界的话，这对水稻来说是毁灭性的啊，因为它这粒

0: 对某些植物，特别是对某些粮食作物的选择。那我们祖先选择了哪些作物呢？两种植物。大家能把这两种植物跟我们今天的粮食能够联系想象在一起吗？一种是狗尾巴草，这在我们北京路边太常见了啊。野生稻不常见啊，野生稻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啊，普通野生稻。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就是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他就是吃这个穗子谷粒儿比较大的狗尾巴草啊，以至于到今天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非常重要的熟悉的粮食作物之一，那就是小米。对，小米就是从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它的祖先就是狗尾巴草。至于说野生稻，这比较容易理解啊，野生稻就是我们今天栽培水稻的祖先。但是从它的外观来看，这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怎么就能成粮食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大家要考虑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缺乏很多食物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食物了。当然了，驯化一种粮食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展示了两种植物啊，一种植物算是主食吧啊，叫藜麦。这种植物它的原生地在南美洲，栽培驯化的比较的完整啊，那到最近这几十年才被引入到咱们国家来栽种。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路边就有一种藜麦的亲戚。这种草在路边太多了，而且在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小区的那个绿地上有的是这东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这个灰灰菜实际上它就是藜麦的亲的不能再亲的兄弟，它的大名就叫藜啊，没有麦，只有一个字儿，就是藜啊。这个东西其实它也能结出像藜麦那样的籽粒啊，是真的啊，而且那个籽粒也可以结得非常大，也可以变得很好吃。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邻国啊，在尼泊尔的一些区域，还真有人去收集灰灰菜的籽粒当主食来吃，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到梁静茹的话，那么她最有名的歌曲啊，就是《勇气》这张专辑，并不是她的第一首作品。其实在这张第二张普通话作品当中呢，集结了像李宗盛、光良、李正帆等等强有力的制作人。创作人方面呢，包括陈小霞、袁惟仁，还有蔡健雅、潘协庆等等。那么当然同名歌曲啊，是由瑞叶老师所作词的。我也曾经在一个活动当中开玩笑说，瑞叶老师，你写的这个《勇气》啊，真的是对于我们这种海拔不太高、没有天然身高优势的人的代言。哎，真的需要勇气。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能够回本吗？其实呢，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必须要开演唱会，有商演，要拍戏，还要录综艺。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出片量也是骤减。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

冯唐在《春风十里不如你》当中写啊，人不该太清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一生不长，重要的事儿啊也没那么多。天亮了，又赚了。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来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宣、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江苏兴化一名7岁男童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银行卡时，因银行拒绝为其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其父以侵犯平等权与取款自由为由将银行诉至法院。近日该案经一审二审，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限制7岁孩子开网银，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江苏兴化一个7岁的男孩在爸爸的陪同之下高高兴兴到银行了，办了银行卡，本想呢顺带着开个网银、手机银行什么的，再弄一个理财账户，活脱脱一个小小金融家的架势啊。结果呢银行就给拒绝了，拒绝了所有高风险的功能。这爸爸就不服气嘛，直接把银行就告上法庭了，理由是侵犯了他孩子的平等权和取款自由。那最近呢一审二审都判了，您猜怎么判呢？驳回啊。表面上看呢，这是家长较真，银行死板。那往深了爬呢，又牵扯到了问题很多呀。这件事简单说呢，就是七岁娃家监护人陪办卡，再加上银行拒开网银理财，再来一个家长起诉，最后法院驳回。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银行这也太霸道了，现在连小学生都用手机支付了，不都说他们是这个 AI 时代的原住民了吗？这开个网银又怎么样啊？压岁钱不能自己管吗？别急，这事儿啊，咱先别忙着站队，我们先来捋一捋啊。这里有一个核心知识点，年龄不等于权力，但年龄确实等于能力啊。很多家长是混淆了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词。民法典啊说的明明白白，自然人从出生起他就有民事权利能力，说白了吧，就是孩子生下来他就有了财产权，压岁钱、红包那都可以归孩子所有，受法律保护，这一点一点毛病没有。但重点来了，有权利不代表能随便行使权利。哎，七岁孩子属于法律上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啥意思啊？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为啊，他没有完全的判断能力，没有风险认知能力。就像咱们不能让7岁的孩子开车和签合同一样，网银转账、理财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的金融行为，它不是简单的存个钱取个钱。银行拒绝开通也不是歧视孩子，更不是剥夺权利，恰恰是履行法定保护义务，守住风险底线。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取款自由不是写在商业银行法里的吗？银行不让开网银就是不让孩子自由取钱呢？这话听着是有道理，其实呢你再细想想有点偷换概念的感觉。法院说的特别清楚，取款自由不等于

0: 必须开通所有线上渠道。银行啊，已经给孩子办了银行卡了，能柜面取款，能限额非柜面支付，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取款自由一点没受影响。网银、手机银行、理财，这些属于增值服务，是高风险服务，它不是银行必须提供的法定义务。那不能说，哎呀，我去餐馆吃个饭，餐馆没给我上满汉全席，这就是侵犯了我吃饭的权利，对不对？同理啊，银行保障了孩子存钱取钱的核心需求，拒绝了高风险的功能，这完全合理也合法。那再说说这个家长起诉的初衷，我们也都能理解，现在都讲究培养孩子的财商，让孩子从小接触金融，学会管钱，这想法没错，但财商培养不等同于放任不管，不等于让孩子过早的触碰高风险金融工具。你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少孩子偷偷拿家长手机啊转账打赏主播，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的，这种事儿咱可没少说。最后呢，家长维权难追回难，银行这回的拒绝其实是提前给孩子的财产穿上了防弹衣，把风险挡在外头。这不是限制啊，这是保护，这也不是冷漠，这是负责。你说是不是？如果说你让七岁的孩子去理财，你不放心孩子一通操作，万一赔光了咋整？如果是你自己代替孩子理财，那你用自己的账户操作不更好吗？也不必一定要孩子去开网银或者是理财账户，对不对？这起案子表面是金融纠纷啊，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育儿观念的碰撞。很多家长觉得现在是数字社会，孩子越早接触电子金融越好，但往往忽略了其中的风险，一旦出事儿，又是另一种态度了，甚至有些还会去找银行的麻烦。那说的再具体一点，数字金融时代技术越来越先进，支付越来越便捷，但风险从来没有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再出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不能成为风险的绝缘体。真正的平等不是大人能做的孩子也能做，而是不同年龄有不同保护。所以我们觉得别再纠结什么银行不让开网银了，多想想我们怎么教孩子认识金钱，敬畏风险。这正是七岁孩子开网银，银行风控挺走心。娃娃财商虽重要，风险还需心理存。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务实。
0: 好吧，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务实点讲。这届世界杯，我准备认认真真看每一场比赛的集锦。说到务实啊，首先说一下浙江义乌啊，你看目前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了，全球球迷呢都在翘首以盼啊。而真正的务实气氛组天花板，中国义乌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了，那比内马尔那边的状态好多了。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啊，现在满眼都是世界杯的元素，48支球队的国旗啊，炫酷的球迷服啊，助威喇叭啊，球形玩偶啊，那是摆得满满当当啊。采购商往来穿梭，订单接得手软。为啥义乌一直能火呀？举个例子来说啊，说是网上爆款只手遮天帽，上午才刷屏，下午在义乌就能够打样量产，当天就能发货。你看看啥叫务实，这就是标准的务实，废话一句没有，全是落地行动。这干事的劲头你说有多少人能比？没有凭空而来的热度啊，只有脚踏实地的产业。义乌凭实干包揽了全球赛事烟火，值得大家学习啊。下面这家火锅店呢也挺务实。话说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家火锅店火了啊，原因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仅仅是因为他们露天洗菜做饭，引得不少网友前来打卡就餐。在视频里呢，这家火锅店门前呢食材丰富，白菜、胡萝卜、辣椒啊、大葱都被码得整整齐齐，员工在其中啊现洗现备菜，哎，就这让火锅店一下就火了。其实大伙追捧的根本不是什么新奇花样，就是一份看得见的踏实和放心。现在很多餐饮店呢，后厨藏得严严实实的，虽然说都已经要求明厨亮灶，可是有的时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给你弄一个拐弯

了角的，然后你就看不清了。卫生情况有的时候全靠大家自觉啊。有些明处亮灶是什么？你在这个直接是门面的饭店还行，有一些那饭店呢，它那结构反正怎么说呢，它好像也按要求弄了，弄了个透明玻璃，但是它给你拉上了一个帘子。好，当然这家店走红之后啊，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觉得你在街边洗菜，这有啥卫生的呀？那街边灰那么大，反而不卫生吧？嘿，这争议，哈哈，哎呀，也有道理啊。不过从客观情况来看，这波爆火呀，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啊：餐饮做买卖，花里胡哨的营销都是虚的，实打实的真诚才是硬道理呀。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务实啊。从河南濮阳去广西桂林旅游，而且是六日游，各位你觉得这价格定多少合适？有些这旅游行团这价格低的实在是让人不太敢相信，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这多老远呢，可是人家价格只要199，你会不会报名啊？最近还真有一个这样的旅游团，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的低价团，结果不用我多讲啊，购物点非常密集，甚至不买不安排住宿啊。我们先算一笔账啊，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单程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块，6天5晚住宿最低也需要200-30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那必须得在1000块以上。哎，各位，我说的这个全都是最低价啊，就是住宿咱都住那30块钱的小旅社，就这种199的定价连零头它都不够，这不是优惠啊，各位啊，这是要杀猪啊。是人家有人家的战术套路，对，他们美其名曰这叫筛选，筛选啥呢？筛选那些缺乏警惕的群体。这事情曝光之后啊，两地文旅部门同时行动，桂林呢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0000元，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设圈套骗人当然要罚呀，而且那不得狠狠罚吗？只是199块钱六日游，管吃管住还管交通，按常理来说这不用动脑啊都觉得这不可能啊。那对这样的旅游团我们真得离得远远的，这怎么能还敢报名呢？你以为你图他的199啊？人家不图你这199，人家图的是你的存款，要的是你去购物。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还出去旅什么游啊？在家面壁思过吧。可能我刚才说这话呀有点狠了啊，伤了某些选了199从河南濮阳到广西桂林人的心。可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词不就是务实吗？咱干点啥事不都得务实吗？各位，对不对？机器人人家现在都越来越务实了。最近呢2026杭州国际具身机器人场景应用大赛火热开赛，这个比赛啊被称作是打工大赛。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次比赛比的不再是什么机器人后空翻啊跳街舞，而是火场救援呐、电力巡检呐、水下抢险呐，这些真实任务把它都搬上赛场了。比拼的是个啥呀？谁能帮人类干脏活、累活、险活。曾几何时机器人比赛拼的那是秀肌肉、动作花哨、场面热闹、掌声不断，但热闹过后呢，不少机器人难以走出实验室，派不上实际用场，都是一些花拳绣腿。这回风向变了，机器人从表演型转变为了实干型，说明机器人产业啊开始走向了理性。科技的终极意义是服务生活，赋能产业。机器人少些花架子，多些真本事，才能对得住机器人里面这个人字。

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位，上周啊，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引来一片叫好。不过呢，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说部分游客呀存在爬树拍照打卡，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呢，激增的客流导致了部分食堂爆满，就餐高峰期学生一度找不到吃饭的座位。其实这些问题啊，开放之前就能预测到，有问题就用精细化的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办法总比问题多嘛。千万别开倒车，又回到了大学该不该开放的争论上啊。买水产称重一定得注意啊，各位，上海呢有水产商户交易时呢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来装这个货物，而且呢称重全程不去皮，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很重，一只袋啊就有2两，大约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当中白白吃亏。可商户呢还理直气壮说，我就挣个袋子钱啊。目前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了立案调查。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个案啊！评论区里边有各地消费者吐槽，有人说呀，买水产不是很厚的塑料袋，就是很粗的绳子、皮筋儿。还有人说呢，这绑螃蟹的绳子呀，粗的像铁链啊，还以为犯了天条。卖水产水分不能这么大啊！今天贪点点小便宜，明天丢的就是整片市场、整个行业的信誉。这件事啊，需要监管部门来斤斤计较。国际博物馆日，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逛展期间呢，点击豆包 APP 对话框里的博物馆讲解按钮，就会提供专门的视频通话讲解。对准展品之后，豆包呢将自动识别相应展品，并提供个性化的介绍和导览。目前豆包这个功能的官方合作覆盖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2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AI 越来越深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了，文物不会说话，但 AI 可以当翻译，它能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博物馆，看懂博物馆，让厚重历史变得轻盈可感，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那些没有个人特质，纯靠搬运知识的普通讲解员，会不会又要淘汰一批呢？有些博物馆里的讲解员真的早该下岗了，全程目无表情背课文，甚至你跟他问话他都不回复。这样的讲解员其实我们不需要，他也别出现，真的很影响我心情。我以我自己的实际经验跟大家讲，我不敢说100%啊，但至少从我这几年出去旅游所经历的来看，90%那些官方的讲解员会讲的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当然你可能会说，哎，你这说话，你这，哎，国生你这太武断啊，你这让我们做讲解员的，是我说了90%，我说的90%不代表别人啊，是我遇到的，可能我这运气不是特别好，出门旅游的时候总是花那冤枉钱。其实我们家人呢都反对我找讲解员，就说自己好好看得了，我说这自己看。

有的时候这你可能会错漏很多关键信息，我还是找吧，一咬牙一跺脚又找来了，结果呢自己憋了一肚子气，还被家人一顿数落，说你看吧你看吧啊，到处都是坑，哪个坑你都不落，坑坑你都踩。

损伤神经和肝肾，对青少年神经发育系统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的相关内分泌循环系统。目前福建漳州市龙海区已启动整治行动。杨梅啊，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易运输，尤其是天一热折腾一下就坏了。但你看商家想尽办法让它保鲜，咋保鲜呢？添加防腐剂甜味剂呗。报道当中，商贩为了应付抽检，提前备好了没泡过的干净样品专门送检，监管一上门就演一出戏，监管一走药水继续泡。为什么媒体暗访能发现问题呢？监管部门为什么查不出来问题呢？是不是这样的抽检本身就缺乏合理性？想想也是悲哀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部分不法商贩坑害了整个行业，最终的结果恐怕会让很多无辜的杨梅果农为之买单呢。小胖樊振东捧起了乒乓球欧冠奖杯，虽然他出战的两盘比赛都失利了，个人没有得分，但是靠着队友的出色发挥，最终团队夺冠。国乒资深教练吴敬平发文说，小胖啊，终于，哎呀，他终于有了赢了行输了也行的超级体验。此前他也曾评价，小胖刘洋真正改变的是让更多人开始重新理解中国乒乓球在世界职业体育当中的位置，以一人之力震撼世界职业体育，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啊，对一名早已实现了大满贯的顶尖球员来说，早已无需证明自身实力了，怎么凭借自身影响力进一步推广乒乓球文化，深度接近世界运动员和体育球迷，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当今世界乒坛群雄逐鹿，更要抱有开放心态，多走出去，多请进来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各位老朋友，久等了，爱上副驾驶开始今天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也算现在才知道啊，现在从14岁开始就算作青年了，难怪经常听到一些00后都说自己老了。但是不管是14到35，或者说18到28，你所认为的青年阶段当中，你有没有计划说想要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或者说你已经做了一件能够让你在老了以后说出来感觉特别骄傲的事儿？回想当年年轻时候真牛啊。来说说看吧，各位青年朋友们，说说看你在青年时期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计划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不少朋友，不少青年朋友就赶紧站队，说自己在这个14到35岁这个区间当中属于算是青年。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在你的这个青年阶段，你有没有做过或者计划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以后到老了时候觉得自己干得特别漂亮、特别牛的一件事情呢？爱上不假使，我们马上回来。

0: 驶。
1: 兄弟姐妹老司机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了，爱上副驾驶小曼持续来陪伴你了。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听到的呢？没有想到萧敬腾会唱这样一首歌，这个名字小男人大男孩。

你听过这样子卖萌的萧敬腾吗？小男人大男孩，他的内心应该也是不愿意变老的，不然不会在自己个人的这个名义发展道路这么顺的时候呢，还要去另辟蹊径去组一个摇滚组合。说起来，在你的青年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者说已经快要过去的这个青年阶段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或者说计划做一件事情，是等你老了会觉得自己特牛的一件事？有朋友说，曾经和一个男生告白，被嫌弃太胖，而且说要等掉下去100斤，应该是减肥减到100斤以下吧，说就跟他在一起。他说三。

月从140瘦到了96。这励志故事啊，励志减肥故事。还有朋友说想玩一次跳伞，胆子真够大的。还有朋友说之前在25岁的时候一个人去旅行了。回忆起来到老了，这些都是经历啊。纠结年龄的朋友别纠结了，不管这个时候你的实际年龄是属于青年是属于中年，只要你的心态年轻，那都是年轻人。

0: 解，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来听歌。歌王之战也是一场大秀，对于观众来说是秀，当然对于舞台上的竞演歌手来说，那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华晨宇呢，他邀请到了邓紫棋来帮唱。邓紫棋也是通过这个舞台在我们的内地乐坛走红哈，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四次获得第一名。两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吃货，特别会唱，特别会玩乐器，而且呢会创作。他们合作的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创作，为电影《太空旅客》来作词作曲演唱的主题曲《光年之外》。

品冠又一年又三年，今天的音乐没有统一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情绪。蔡健雅先生有事吗？

0: 就这样长大的。 Oh my god，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啦，我是小曼。怎么样，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很符合有青春气质的你？来自五月天的 Oh my god。说到这个青年阶段做了一件特别牛的事情，一件特别漂亮的事情，有朋友就说，我开车6年的时间了，零违法算吗？其实不一定多么的大，哪怕一件细小的事情，养成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呢，或者说给自己添置一点什么了不起的特别特殊意义的东西啊，其实再老了回想起来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啊。这个时候呢，给你来介绍一位音乐里面充满阳光的歌手，一位美国创作型歌手安迪·格拉莫。刚出道的时候啊，在美国 Billboard 的杂志，也就是音乐方面风向标一般的杂志，他就把这个安迪·格拉莫呢称作是值得留意的歌手。不过他的音乐没有太多的侵略性，所以呢不太被人去熟知。看看你喜不喜欢他的这种开朗呢？
1: Yeah.

其实啊，要说年龄吧，要说这个到底属于少年、青年，还是老年，还是中年，其实不能够按年龄、实际年龄来去划分，因为跟心态还是有莫大关系的。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对生活保持有新鲜感，保持有好奇心，保持有热情，然后时刻的准备投入到生活的快乐当中。好了，今天送给各位好朋友，各位青年朋友的最后一首歌《不安小姐》。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榕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长大后的我们很难因为大事儿瞬间大哭，却常常能因为一些小事儿瞬间开心。我们一边拥有着能解决麻烦的大人们的能力，一边拥有着能瞬间治愈自己的小孩能力。昨天下班的路上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的片段，是一个机场的地勤小哥在收拾地面的时候，把地标指示牌远远一扔，两个地标一下就摞在了一起，瞬间地勤小哥开心的像一个小孩一样，欢跳着一跃跌进了旁边的小车子里。在那一刻，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快乐，心情也随着地勤小哥一起开心起来。成年人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机场地勤工作可能并不是特别有趣，但他依旧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创造快乐。就像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红了眼眶，也会因为一件小事开心不已，只是因为感觉到了其中的温暖。

生活呢，从来不是绑着蝴蝶结的礼盒，生活是能够创造惊喜的，等着我们去寻找其中的乐趣，发现它隐藏的美好。想起曾在网上看见的一个小故事，那一天是小男孩4岁的生日，一直梦想长大后当警察的他收到了妈妈送的玩具警车礼物。他走出商场的时候，看见停在门口的巡逻警车，就开心地跑了过去，拿着自己的玩具警车站在警车旁，对比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呢，车里的一位警察开了门，笑着说，来，上来坐会儿吧。犹豫了一会儿，小男孩还是很开心地拿着玩具车坐进了他喜欢的警车里，兴奋不已。那位警察呢，在知道那天是小男孩生日和这个小男孩想当警察的梦想之后，从自己头上摘下警帽戴在了小男孩的头上，微笑着对他说，小朋友生日快乐。小男孩开心地摸着帽子一直在傻笑。这只是一个短短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些零星的善良和温暖足以变成我们热爱世界的理由。无论长大后的小男孩是否成为了一名警察，这一瞬间一定会让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小梦想被人保护的感觉。也许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有了对未来更好的规划，没有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但曾经的那个小梦想一定给了我们现在

0: 奇了。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0: 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小学的时候呢，老师曾让我们写过你最想成为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的作文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售票员，理由只是因为小时候的我胆子小，说话声音也小，所以羡慕在公交车上能够大声地报站点提醒乘客的售票员。虽然现在想起来这个理由有点幼稚，甚至会忍不住想笑，但那个时候的我因为这个小小的梦想努力改变，说话渐渐变得自信，性格呢也变得越来越开朗。这个小梦想不仅温暖了童年的我，还悄无声息地治愈了我长大后的每一个懦弱时刻。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小孩子一点一点长大变成的，我们是最懂得如何用最真诚单纯的心去温暖世界的人。希望长大后的我们呢，在拼命往前奔跑的路上也适当地走走停停，这样你才能看见洒水车经过时的彩虹光晕，感受到地铁门口卖花大叔的浪漫。所以奔跑的大小孩，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去爱吧，这世界值得被你温柔相待。想躺在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过六一，穿上要去学校表演节目的白色衬衫，刚想转个圈让妈妈看漂亮不，突然摔倒在了地上，然后张开大嘴哭花了脸，一步一步的就这样。然后还想起小时候夏天午后在床底睡了一下午，爸妈以为我丢了到处找。爱吃西瓜他说，大概在我七岁的时候被外婆带到奶奶家去玩，玩了几天呢，外婆都不带我回家了，然后偷偷的我自己跑回了家。关键我是走路回家的，当时也不知道有多远，从中午走到天黑才到家，现在想想胆儿真大呀。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点，戴耳机吧。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很多大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问我说，成年之后需要具备哪种能力呢？我可能会说勇气、担当，也许还会说坚强、无畏。最近啊，我突然意识到了还有一种能力我们必须具备，那就是克制。小的时候呢，我们站在漂亮的玩具柜台前，指着其中一件玩具跟爸妈要，如果妈妈不给，就会大哭，然后让爸妈来买。初中的时候呢，或许是叛逆期，惹爸妈生气。其实过去的这段岁月呢，我们叫做童年和青春，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你可以不顾一切只为自己高兴。长大之后呢，你懂了一个词叫做分寸，想要做到有分寸就要有所克制，懂得有些事儿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它可能不如人意，但你要试着去接受，你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克制你的情感，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

有的时候人们觉得长大残忍，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被迫在生活面前做着一个又一个无奈的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或许会面临生活当中的压力，也会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我经常收到我们的快乐车族在留言，粉丝留言跟我讲说分手了很难过，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一半，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找了他，因为我实在太想见他一面了。类似这样的留言我还会看到很多，我就在想啊，30岁谈恋爱一定会和20岁谈恋爱有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当你年岁渐长，你渐渐就有了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会打扰他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换不回你们之间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克制自己早睡早起，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慢慢的你会明白，当初一时兴起的情绪并不能更改你们之间的结局，你突如其来的打扰反倒让你不开心了起来。成长带给你的改变就是，原来你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你学会了点到为止。既然知道留不下你，也就不再多费几分深情。谁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但我们逐渐学会了克制。

0: 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时候呢，人能清楚明白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你要清楚，刚刚我所说的克制，它不是胆怯，也不是懦弱，也不是让你不求进取，而是告诉你，面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儿的时候，你不要再苦苦纠缠；面对那个爱而不得的人，你不要在原地打转；面对那些闪光而遥远的东西，你要做的是低头努力，而不是忙忙碌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从来不觉得克制让我更痛苦，我认为它让我承认了我的不足和无奈，它让我认清了自己。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不能如你所愿的事儿，有很多和你不一样的人出现，还有很多或许让你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东西吧。而你我呢，都是如此渺小的存在，我们能做的不是硬碰硬，和所有的不同拼一个输赢，而是承认自己的不足，适时的放手，低头努力，你的人生才会更顺利，也会更洒脱。有的时候他不爱你不是你的错，转身离开也不是不深情，只是你明白了所有的纠缠不能让你们更快，也放过了自己。我希望成年之后的我们能够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一些道理，不再为难自己，也不再苛责别人。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收放自如的人，热情的交往，认真的去爱，也能在分开的时候大方的说一声拜拜。谁还没有故事呢？只是我们都学会了克制。好了，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

一点信息就能联想到那个画面。然后90后呢，我觉得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代了，相比70、80年代生活当中多了太多乐趣，各种动画呀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零食也甜到了心头。说到90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吃辣条，然后00后的零食呢更是数不清的，电视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牛奶呀等等等等。如果把童年再放映一遍的话，我们一定会先大笑，然后放声痛哭，最后流着泪微笑着睡去。我相信每个女孩的童年都有一个公主梦，希望有为自己而来的王子，也希望有美丽的衣服和鞋子，更希望被人放在掌心好好对待。白雪公主满足了所有女孩的向往。现在闭上眼睛回忆一下那些画面，校园的草坪上，树林里，除了三五好友的合影留念，还会发现朋友之间的嬉笑打闹。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纯真的，不需要有太多色彩，笔画简洁美好，记住的也是单纯的快乐，坦率纯真又美好。愿我们永远有一颗童心。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闭上眼睛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是不是会是刚刚的那一幅幅画面呢？我现在还依然非常清晰的记得，在学校里的操场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嬉笑打闹的身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

0: 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2个6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6: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7: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7: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7: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7: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

0: 目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1: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2: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1: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0: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北京时间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4: 快乐下班路。
3: 我是广寒，
4: 我是依宁。
3: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每个朋友现在可能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4: 嗯，
3: 就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还是在二 G 世界当中的朋友应该比较少，
4: 对，三 G 已经很少，更别说了，
3: 就是大家都在，怎么说呢，流量的世界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同时呢，就是流量越快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好像就会被捆绑在那个世界当中啊。
4: 对，是的，就是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经常因为什么刷手机停不下来？
4: 嗯，
3: 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
4: 购物，
3: 对，有些朋友是看短视频、
4: 看剧，
3: 有些朋友就是刷手机，可能未必是刷吧啊，也许是玩游戏，
4: 嗯，
3: 有些朋友真的拿手机工作，也有可能吧，
4: 停不下来，
3: 就是这个咱们也不能就一定要消极的去看待刷手机这事情啊，
4: 没错，
3: 大家可以说一说手机就是让你停不下来的点，
4: 嗯。
3: 最集中在哪个方面啊？
4: 是的，
3: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4: 是的，那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了，抓紧时间赶紧到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为什么要互动呢？
3: 因为我们今天又已经今天中午如果说有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送出的礼物又开始更新了。
4: 嗯，对的，
3: 嗯，
4: 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票一张，每个人会有三份啊，
3: 就是我们的一档节目会有三份，然后我们的一天其实两个直播
4: 六份，
3: 一共会有六份。
4: 对，
3: 说实在话还是非常诱人的，因为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呢，它是一个有着11000平方的户外亲子成长天地，所有的爸爸妈妈一听到这个字眼，
4: 开心死了，
3: 马上就会，因为你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孩子们其实平时的这个学习任务真的很重
4: 了，对，
3: 哪怕是周末的时候，可能也是各种兴趣班、各种学习班哈。那最好的教育在户外，最好最棒的成长在运动当中，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确实会
4: 没地儿去。
3: 相对有限，对不对？要么顶天就公园走一走，
4: 那
3: 就是比如说像我就觉得说想让他出去多跑跑跳跳，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 没有，
3: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4: 哎，
3: 咱们啊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话题互动，你就有机会获得亲子乐园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为大家提供的一张免费的这个体验券，那大家呢就可以直接让孩子在这个亲子乐园当中去感受攀爬，去感受协作，去纵情的跳跃，去释放他的天性，去锻炼他的平衡和协调，
4: 没错，
3: 哎，这个真的，因为这里面呢有40几项创意无动力的设施，我觉得还是蛮诱人的，
4: 没错，而且他还有那个彩虹滑道，就特别好玩，
3: 好玩，
4: 对，大人都想玩，别说小朋友啦，
3: 彩虹滑道是这个今年我们那个38团建的时候啊，
4: 对对，我看到你们去玩了，
3: 对，我们玩的那个彩虹滑道特别短，让我看我们那个阳光运动的亲子乐
4: 比较长，
3: 比较长，
4: 嗯，
3: 我们的很短，我都觉得意犹未尽，
4: 对，
3: 好玩。
4: 还有这个秋千
3: 啊，
4: 各种各样，然后到夏天还会有水上乐园，
3: 是，
4: 所以马上就到夏天啦，是不是？
3: 其实现在最近这个天气啊，就五月

0: 一旦过满，大概就是六月中旬以后，那个水啊，就是我们最近的天气虽然热，可能就水温
1: 水还是稍微凉一些，
0: 相对还是凉一些。到六月中旬开始就可以妥妥，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亲子乐园的这个券一领到，您稍微就是过一下这个六月份，就可以带上孩子去玩了。
1: 对，
0: 而且呢，六月中下旬，实际上呢，孩子也就
1: 马上放假了，
0: 放假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太合适不过了。
1: 而且你说这阵子雨下完之后就开始热了，小满过后了嘛？
0: 是。我今天看到了，就是一段话，就是因为今天5月21小满啊，就是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看，就是古人对于我们这个节气的定义啊，就是小寒之后有大寒，小暑之后有大暑，但是小满之后无大满，
1: 没有大满，对
0: 啊，因为这不符合古人的这个智慧，就是所
1: 有的小满胜万全嘛，
0: 是。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也希望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都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当中，咱们先小个满啊，
1: 对，
0: 先领一张券，
1: 先领一张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券啊，然后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种很宽阔的地方，让你们释放一下小朋友的体力，
0: 对，所
1: 把小朋友溜累了你才能好好休息，
0: 是。然后呢，亲子的这种感觉也非常的妙，所谓的幸福感，所谓的圆满，无非就是在日常的三餐
1: 陪伴
0: 当中，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和孩子的这个快乐，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幸福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部分。
1: 没错，我觉得最重要是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放下 iPad，
0: 对，
1: 然后不要看电视，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视力都一直在不断的下降当中，能够感受一下大自然，看看绿的地方，其实是对视力有帮助的啊。
0: 像我最近，我最近就是，我就一直在引导我的孩子啊，傍晚的时候，就我没有，我下班
1: 远眺，
0: 我还没有回家之前，他就先尽量的能做的作业先做完，然后等到我到家，我们吃完饭之后，我就稍微检查，就是进入到检查和订正环节。那么在8点前全部完成之后，我就答应他，带他到楼下
1: 走一走。
0: 对，附近因为刚好有商场，然后也可以去那个附近也有个小公园哈，所以呢都可以走一走。他也很开心，我觉得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解放了，就是你也不用盯我，我也不用盯你，然后呢我又不会嫌弃你一直在刷手机啊，或者说看看电视啊之类的，大家都很放松。
1: 没错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通用票可以送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进行留言，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通用票啦。
0: 是的，那么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喽。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经常因为什么刷手机停不下来呢？
1: 我想想，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纯刷，就是
0: 纯刷
1: 哦，
0: 无意识刷，
1: 对，无意识刷，就是打发时间。没想到打发打发着，把自己给打发了。把自己给打发了，真的每天熬夜，我是每天都会熬夜熬到早的话1-2点，晚的话2-3点，就是就这么硬熬，熬的我都觉得我整个人都憔悴了，就是
0: 还能坚持到目前这个程度的美貌也是不容易的，
1: 纯靠化妆，而且然后第二天早上还得工作，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放下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强迫自己下一个会更好玩，
0: 你会的
1: 啊，我会的吗？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
1: 你每天都在提醒我。
0: 没有，就是哎，年龄真是一道坎呀。好了，时间来到了17:14啊，就是和大家闹闹腾腾的，我们也把今天的话题晒出来了，也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进来，在我们15分的定点广告之后，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畅聊今天这个话题。
1: 好的，稍后见。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5，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 路。我是管涵，
4: 我是玉妮。
3: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你在这个刷手机的过程当中被什么
4: 困住了？
3: 哎，
4: 迟迟不肯放下手机。
3: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我的经验是这样。

0: 这样的啊，就是我只要不刷短视频，
1: 嗯，
0: 我都不会被困住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刷短视频它真的很容易被
1: 魔力，
0: 很容易让你陷入到一种就是无意识的时间
1: 对
0: 流失状态。
1: 没错没错。
0: 但我晚上的时候，如果说比如说我打算睡觉了，
1: 嗯，
0: 我或者是翻两页书吧，或者是我哪怕是看手机的，通过手机看一些什么韩剧美剧之类的，我都会很快，我只要看剧我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分钟我可能就睡着了，就昏迷式的睡。
1: 我知道，我跟你一起睡过，我知道。手机还在响着，人已经睡着了，
0: 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醒着还
1: 是睡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你。
0: 对，但是呢，我如果是刷这个视频啊，
1: 嗯，
0: 那可能就会真的
1: 很亢奋。
0: 所以我想懂你说什么，刷到一两点钟，
1: 啊、
0: 就是它时间流逝感特别的弱，
1: 嗯，
0: 所以你就会一不小心一个小时过去，一不小心又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1: 而且你会自我安慰，比如说看到了18:18，想哎，都已经十八分，看到三十分吧，看到三十分，哎，都已经三十分了，那就再看15分钟，看到45分钟，一看哎，50分，那就看到一点吧，就你一直在告诉自己，
0: 对，就会有这样一种就是流失感很弱，
1: 对
0: 啊、然后就是好吧好吧，就一次又一次的下降自己的那个底线，
1: 嗯，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啊，因为什么刷手机停不下来，赶紧来跟我们聊一聊。我有一段时间家里装修，我就刷淘宝，买东西，然后你要货比三家，然后去跟客服聊，然后你要去找各种各样不同的款式，哇，那段时间真的是让我很痛苦。
0: 对，
1: 我是被迫刷手机停不下来，
0: 都在手机的世界当中，
1: 没错，真的很累，
0: 这个也很累，对不对？
1: 对，买东西其实最累的，原来觉得买东西买衣服会很开心，但是要买家里的家具啊、家电啊，然后一些购置一些那个板材啊什么，那个真的很痛苦。哇，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我不愿意再做第二次这个事情，
0: 再也不要买房了，
1: 房可以买，不要再让我这个
0: 装修
1: 和买购置东西了，要买二手房，啥都有，拎包入住的那种。
0: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我的想法跟你就是一样。
1: 对，
0: 我就属于那种人家可能就趋向于一手房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累心的，
1: 真的很累，
0: 我就觉得就是就一点点，没有低，没有那么新，或者说没有最新版的那个装修风格
1: 也没事儿，舒服就行。
0: 又怎么样呢？只要它是合理的，它的整个这个结构是合理的，只要它没有太 out， 我觉得是可以住的就行了。
1: 对，
0: 为什么要自己去折腾呢？
1: 就是你可以去，你即便你可以自己去看嘛，对不对？它装修风格你喜欢，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只需要，
0: 然后你就买就好了呀，
1: 或者你只需要购置一点简单的家具、
0: 简单的
1: 沙发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很比较容易买嘛，
0: 没错，
1: 是不是？或者打个衣柜什么的，这个还好。哇，你要整套，特别是那个厨房的家电啊，你知道多可怕吗？我当时买那厨房的家电，我脑袋都快秃光了，知道吗？哇，真的很痛苦，非常痛苦。
0: 看来这个森生说他肯定是因为无脑短剧啊，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就是我只要是看剧类的，我就很容易睡着。就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无脑吧，就是所有看剧这件事情，我就你大脑是属于就是不需要，你除了眼
1: 思考，
0: 大脑不需要思考，然后你不要眼睛看算了，他就会睡着，
1: 立刻睡着，
0: 立刻睡着。但是你只要是说，就是我千万不要进入到什么购物的环节
1: 啊，那很兴奋。
0: 对，其实看短剧就是刷那些短视频，看着看着我可能眼睛实在累了，我可能也会把它放到一边，还能睡着。
1: 嗯，
0: 最怕的我就晚上时间我是肯定不 shopping 的，早晨醒过来的时候那我就开始
1: shopping，
0: 对，因为晚上买起东西来呀，那你就是
1: 无脑买，
0: 你凌晨两点你都睡不着，
1: 冲动消费，
0: 不是你就会越刷越精神。好啦，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聊天儿。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北京时间17: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7: 快乐下班路。
6: 我是广寒，
7: 我是玉宁。
6: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寻求一个共鸣点。
7: 嗯，
6: 这个共鸣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你会刷手机停不下来呢？
7: 根本停不下来呢？
6: 对，刚才甚至有朋友可爱到说，可能是当这个家里没电的时候。就手机完全没电充不了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不然都地球无法阻止你啊。
7: 对，真的是没办法啊。所以呢，大家伙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刷手机刷的停不下来呢？赶紧到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啊，点击进来就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进行互动啦。
6: 是的，欢迎大家呢及时的踊跃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天，因为我们今天又有新的礼物要送给大家了。
7: 嗯，
6: 这个礼物就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票一张。
7: 是的，我们会送三份。
6: 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阳光运动好不好？
7: 好的。
6: 嗯，
7: 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呢，它占地是11,000平方米，
6: 哇，
7: 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设施啊，有40多个可以调节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平衡度啊，
6: 是
7: 力量啊，速度啊，等等啊，攀爬呀，等等啊。另外呢，还会有这个什么水上乐园，等到夏天的时候会有水上乐园，还有秋千，还有那个非常好的、好看的那个彩虹滑道啊，都可以去尽情的体验一下喽。
6: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孩子们啊，就是现在孩子的学习压力都比较大啊，就是偶尔我们作为家长啊，也要劳逸结合，就是尽量的，就是让孩子们呢有所。劳逸能够结合啊，在学习之余呢，能够稍微的有所就是动一动吧。
7: 对，然后又不是看手机的意啊，
6: 是这个很重要的事儿。
7: 是，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说大家喜欢需要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通用票的话呢，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有可能会获得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会因为什么刷手机停不下来。
6: 哎，这个刚才我个人就是觉得说，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发生啥了，
7: 下一站
6: 手机误触啊。就我个人就是停不下来，通常就是一个是购买东西，因为你很作为一个女性哈，很自然就会进入到货比三家，
7: 对，
6: 就这种就是思虑过重的这种状态当中，
7: 对，
6: 所以买着买着你就会思考，但凡动了脑子就很难停下来。
7: 没错，但凡动了脑子，特别是还是跟我们外表有关系的，我跟你讲，买其他东西啊，咱就得过且过，但买衣服这事儿，买化妆品、买护肤品这事儿，那咱们一定是要 就是了解清楚，货比三家才会愿意下手啊。
6: 是，所以呢，但是，唉。作为一个女性，我不得不承认啊，商家真的很用心，
7: 商家真的很用心。
6: 刚才玉宁说到的这三个部分，
7: 嗯，
6: 听起来好像只有三项，
7: 对，
6: 但实际上每一项它的涵盖范畴
7: 又很广，
6: 太广了。
7: 你说服饰吧，包括鞋子吧，帽子吧，配饰吧，上衣吧，裙子吧，裤子吧，袜裤吧，丝袜吧，跟各种各样的搭配吧，是不是？
6: 就是很多男生为什么会吐槽，就是说比如说护肤品这个事情，听起来就是人家就是大宝一瓶啊，从头抹到尾，是不是？
7: 是啊。
6: 咱们呢
7: 一年四季早晚
6: 啊，
7: 那都不一样。
6: 不是一年四季，你就每天往脸上要刷多少层啊？咱们来分析一下
7: 啊，先洗脸吧。
6: 就是洗面奶，
7: 洗完脸爽肤水，精华，
6: 有的时候还做一个清洁
7: 眼霜，哎，对，面膜，
6: 不是，我们这样说啊，先洗面奶，洗完之后脸干净了，咱们做一个清洁面膜，是不是？清洁面膜完，保湿面膜，
7: 哇，你好夸张，
6: 保湿面膜完了啊，然后接下来
7: 拍水，
6: 开始护肤，
7: 精华、面霜、眼霜，
6: 哎，
7: 然后护手霜、唇膏，
6: 对。
7: 还有护发精油，
6: 然后最后面霜、
7: 身体乳，
6: 哎，

0: 那太多了，我跟你讲啊
1: 啊，这只是晚上的时候，
0: 对，
1: 早晨来
0: 开始化妆了是呗？先洗脸，
1: 哎，
0: 然后涂下这个
1: 水。
0: 面霜精华我就不会涂，因为我怕搓泥，然后面霜、清爽面霜开始化妆了，化妆那就多了，我都不想讲，
1: 来还是讲一下吧。
0: 先来遮瑕，局部遮瑕，遮黑眼圈啊、遮你的这个泪沟，然后开始上底妆，底妆上完之后呢开始阴影，如果说你有痘你要再次遮瑕，遮完瑕之后开始画阴影轮廓，弄完之后呢喷雾定妆。定完妆开始画眉毛，眉毛画完呢就开始画眼睛了，那眼睛我得涂三层眼影，先是底色，然后先是大地色，然后呢是一个消肿色，接着是一个提亮色，然后是个局部的那个着重色，
1: 然后是鼻影，
0: 然后对，然后是、然后没有我，然后开始夹睫毛，
1: 哎，
0: 夹完睫毛的同时我开始画下至，画完下至之后呢开始贴假睫毛，贴完假睫毛之后就开始勾勒我的一些沟沟壑壑，怎么样给它提亮我的这个泪沟啊，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凹陷给它填一填，然后呢就开始刚刚你说的鼻影侧影，然后我的这个让我的下颌线能够缩短一点，
1: 最后再来一点高光，
0: 对，最后呢开始腮红，我现在腮红我要先整体的面积打一遍，然后再局部的面积打一遍，然后再喷个定妆喷、然后就开始涂那个高光，高光点很多呀，像这个颧骨，像这个鼻子，像额头、下巴，还有你的太阳穴，还有你的眼窝，哎，不都得提吗？然后喷个定妆喷雾，才算，然后开始涂口红，口红还得涂三层，
1: 第一层
0: 先是润的，第二层呢是颜色深一些的，第三层是让它亮一点的，
1: 哎，
0: 多累！你说我们女人多累呀、
1: 关键是大家听到了刚才的每一个环节，它都代表着一样产品，
0: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不止一样，
1: 都需要你货比三家，
0: 没错，你买完之后不满意，你买新的吧，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在那个化妆品啊，那太多了，很多都是根本用不上，因为你用两次发现它不好用，然后你就要。疯狂的不断的一直购入，而且有的时候你明明有同款产品，你看到了你还是会心动，还想要再买来试一试，你说这花钱的地方多了吧，
1: 太多了、
0: 这怎么可能停得下来，这个手机呢怎么停得下来，
1: 停不下来，
0: 为了我们自己这张脸根本停不下来啊！所以你们会因为什么事儿，刷手机停不下来呢？那我们可能是因为购物，不知道大家伙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聊喽。
1: 好，稍后见。

0: 好，时间来到了17:57。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手机会刷到停不下来，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
1: 对，很多啊。那前面今天其实跟大家聊了非常多，什么刷短剧呀，刷淘宝呀，买东西呀，然后说到这个买各种各样的产品啊，各种各样的啊，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合理的利用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时间，因为确实对眼睛不好，
0: 哎，
1: 对身体不好，而且有的时候啊，
0: 道理都懂啊，
1: 你玩手机玩久了，对手机也不好，
0: 看在手机也不便宜的份儿上，
1: 对，对手机不好啊。
0: 所以呢，我们因为今天时间来到了17:58啊，我们看看最后的小伙伴吧，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送券咯。给大家送一下，比如说刚刚有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谁呢？孤峰，是不是孤峰啊？思恩盛，可他刚刚已经不在直播间了。
0: 有谁在？
1: 有谁在是吧？
0: 我们看一下，
1: 孤峰在啊，
0: 孤峰。孤峰送一份这个券给你好不好，让你去体验一下哈。
1: 孤峰，然后还有还有这个其实我不太认识的孤峰说不在闹呢你啊闹呢，还有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留完言之后他就走了，我们现在没办法就是找到他人啊。我们下次孤峰说他不要，他可能没有小朋友，还是说什么就是可能不在宁德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要啊，
0: 有可能。
1: 那没事啊，我们反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积极参与到我们话题互动，然后先到先得吧。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都在送这个亲子乐园的门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玉宁，
0: 我是广寒，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拜。

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1: 音乐时间，我是 DJ 维特。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四喜乐队，听到这个名字就很多美食爱好者会觉得好像闻到味儿了。这个四喜乐队的那个四喜就会有一个丸子的谐音，而且老外都知道四喜丸子这道菜，这是一个中国味道十足的中国乐队啊。当时这个主唱说给乐队起名字的时候就没有想太复杂，就是把这个范围尽量缩小到一个大家好听也好记的名字，就挑了这个四喜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尽管乐队和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但是他就想营造一种意外的感觉，一种反差，这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反差是我能给人惊喜的。他们乐队的歌大部分都是以英文演唱，也许这种英文的歌词更能把他们英伦的风格贯彻到底。 Britpop 四喜可以是四个喜，其实这四个喜每一个喜字又是结婚的那个喜嘛，又可以算是八个喜，这个四是放肆的四，其实传递出来就是一种年轻人

大家都有 follow 到说 Billy 的哥哥音乐就是他们兄妹俩的真爱。他哥哥12岁的时候就把音乐剪辑软件当成玩具，然后就自己开始做音乐人了。之后 Phineas 就自己成立了乐队，歌曲、歌词、演唱、制作通通自己承包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他的哥哥 Phineas, What They All Say About Us。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马上为各位送上今天欧美音乐的推荐歌手 Julia Michaels。 我会为大家继续网罗那些在国外成绩很好，音乐也会被很多人认可，但是在国内大家关注的比较少的歌手。你不一定认识他，但是15年是他的创作巅峰期，你一定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欧美榜单前10的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他自己是一个很有才的人，所以他肯定也不甘心于只是从事幕后的创作的工作。在2017年的时候自己发行了一张单曲叫 Issues， 这首歌出来之后就很轻松地进入了 Billboard 的公告牌，也获得了格莱美的提名。所以这个路子是对的，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在帮别人摸索了很多年之后呢，在自己创作上就透露出了一种轻松，这个轻松背后就是一种很放松很放松的成熟。来听 Julia Michaels featuring Nair Horan What a time。

马上听到歌曲呢，就是这部《信条》的主题曲，来自 Travis Scott 献唱的《The Plane》。Travis Scott 的音乐是能够给人未来感的，这点和诺兰确实能完美契合。我觉得诺兰在《盗梦空间》里的结尾就埋下了伏笔，就是过去是可以逆转未来的，而将来也可以回到过去。那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一首有未来感的歌曲告诉你 ，Travis Scott，《The Plane》。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很熟悉盆栽歌，不一样的是它融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复古电子风和合成器的曲风，也被叫做 Synthwave。 这个 Synthwave 翻译过来就是复古未来主义，既复古又未来，它一听有点像 Disco， 但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科幻感。

会因为一首歌而喜欢乐队的人，你不会因为这首歌去喜欢这支乐队的所有歌曲，对吗？你听到他们特立独行的名字就觉得他们的歌曲一定是很有趣的，你应该能够 get 到他们的点。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曲来自痛痒乐队，点石成金。接下来来说一说 Katy Perry 水果姐，00年代、10年代和20年代三个十年当中都会有专辑在专辑榜的 Top 10当中，这足以说明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身边跟我竞争的歌手是多大，我都可以有一席之地，确实很厉害啊。马上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来自 Katy Perry I Kissed a Girl。

很多人在我做节目之后问，哎，你是维特，你为什么叫维特呢？这个问题我回答太多遍，我统一再回答一下，是因为歌德的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在那本书当中，维特他就是代表了年轻人的一种躁动和不安分嘛。还有一个就是跟 wait 的谐音，遇到事情不要慌，需要等待一下，你需要冷静的思考，所以要 wait 一下。可以叫我 wait， 但是不能叫我 waiter。OK，Maroon 5跟我同名的主打单曲 wait。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长大后的我们很难因为大事儿瞬间大哭，却常常能因为一些小事儿瞬间开心。我们一边拥有着能解决麻烦的大人们的能力，一边拥有着能瞬间治愈自己的小孩能力。昨天下班的路上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的片段，是一个机场的地勤小哥在收拾地面的时候，把地标指示牌远远一扔，两个地标一下就摞在了一起，瞬间地勤小哥开心的像一个小孩一样，欢跳着一跃跌进了旁边的小车子里。在那一刻，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快乐，心情也随着地勤小哥一起开心起来。成年人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机场地勤工作可能并不是特别有趣，但他依旧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创造快乐。就像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红了眼眶，也会因为一件小事开心不已，只是因为感觉到了其中的温暖。

生活呢，从来不是绑着蝴蝶结的礼盒，生活是能够创造惊喜的，等着我们去寻找其中的乐趣，发现它隐藏的美好。想起曾在网上看见的一个小故事，那一天是小男孩4岁的生日，一直梦想长大后当警察的他收到了妈妈送的玩具警车礼物。他走出商场的时候，看见停在门口的巡逻警车，就开心地跑了过去，拿着自己的玩具警车站在警车旁，对比有什么不同。这个时候呢，车里的一位警察开了门，笑着说，来，上来坐会儿吧。犹豫了一会儿，小男孩还是很开心地拿着玩具车坐进了他喜欢的警车里，兴奋不已。那位警察呢，在知道那天是小男孩生日和这个小男孩想当警察的梦想之后，从自己头上摘下警帽戴在了小男孩的头上，微笑着对他说，小朋友生日快乐。小男孩开心地摸着帽子一直在傻笑。这只是一个短短的故事，但我觉得这些零星的善良和温暖足以变成我们热爱世界的理由。无论长大后的小男孩是否成为了一名警察，这一瞬间一定会让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小梦想被人保护的感觉。也许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有了对未来更好的规划，没有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但曾经的那个小梦想一定给了我们现在坚定往前的勇气。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小学的时候呢，老师曾让我们写过你最想成为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的作文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售票员，理由只是因为小时候的我胆子小，说话声音也小，所以羡慕在公交车上能够大声地报站点提醒乘客的售票员。虽然现在想起来这个理由有点幼稚，甚至会忍不住想笑，但那个时候的我因为这个小小的梦想努力改变，说话渐渐变得自信，性格呢也变得越来越开朗。这个小梦想不仅温暖了童年的我，还悄无声息地治愈了我长大后的每一个懦弱时刻。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小孩子一点一点长大变成的，我们是最懂得如何用最真诚单纯的心去温暖世界的人。希望长大后的我们呢，在拼命往前奔跑的路上也适当地走走停停，这样你才能看见洒水车经过时的彩虹光晕，感受到地铁门口卖花大叔的浪漫。所以奔跑的大小孩，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爱就去爱吧，这世界值得被你温柔相待。想躺在

0: 唱。
1: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过六一，穿上要去学校表演节目的白色衬衫，刚想转个圈让妈妈看漂亮不，突然摔倒在了地上，然后张开大嘴哭花了脸，一步一步的就这样。然后还想起小时候夏天午后在床底睡了一下午，爸妈以为我丢了到处找。爱吃西瓜他说，大概在我七岁的时候被外婆带到奶奶家去玩，玩了几天呢，外婆都不带我回家了，然后偷偷的我自己跑回了家。关键我是走路回家的，当时也不知道有多远，从中午走到天黑才到家，现在想想胆儿真大呀。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很多大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问我说，成年之后需要具备哪种能力呢？我可能会说勇气、担当，也许还会说坚强、无畏。最近啊，我突然意识到了还有一种能力我们必须具备，那就是克制。小的时候呢，我们站在漂亮的玩具柜台前，指着其中一件玩具跟爸妈要，如果妈妈不给，就会大哭，然后让爸妈来买。初中的时候呢，或许是叛逆期，惹爸妈生气。其实过去的这段岁月呢，我们叫做童年和青春，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你可以不顾一切只为自己高兴。长大之后呢，你懂了一个词叫做分寸，想要做到有分寸就要有所克制，懂得有些事儿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它可能不如人意，但你要试着去接受，你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克制你的情感，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有的时候人们觉得长大残忍，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被迫在生活面前做着一个又一个无奈的抉择。长大之后呢，我们或许会面临生活当中的压力，也会体会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我经常收到我们的快乐车族在留言，粉丝留言跟我讲说分手了很难过，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另一半，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找了他，因为我实在太想见他一面了。类似这样的留言我还会看到很多，我就在想啊，30岁谈恋爱一定会和20岁谈恋爱有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当你年岁渐长，你渐渐就有了克制自己的能力，当你知道你和他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会打扰他的生活。当你明白深夜的哭泣换不回你们之间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克制自己早睡早起，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慢慢的你会明白，当初一时兴起的情绪并不能更改你们之间的结局，你突如其来的打扰反倒让你不开心了起来。成长带给你的改变就是，原来你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你学会了点到为止。既然知道留不下你，也就不再多费几分深情。谁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但我们逐渐学会了克制。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时候呢，人能清楚明白自己的位置，脚踏实地地往前走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你要清楚，刚刚我所说的克制，它不是胆怯，也不是懦弱，也不是让你不求进取，而是告诉你，面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儿的时候，你不要再苦苦纠缠；面对那个爱而不得的人，你不要在原地打转；面对那些闪光而遥远的东西，你要做的是低头努力，而不是忙忙碌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从来不觉得克制让我更痛苦，我认为它让我承认了我的不足和无奈，它让我认清了自己。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不能如你所愿的事儿，有很多和你不一样的人出现，还有很多或许让你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东西吧。而你我呢，都是如此渺小的存在，我们能做的不是硬碰硬和所有的不同拼一个输赢，而是承认自己的不足，适时的放手，低头努力，你的人生才会更顺利，也会更洒脱。有的时候他不爱你不是你的错，转身离开也不是不深情，只是你明白了所有的纠缠不能让你们更快，也放过了自己。我希望成年之后的我们能够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一些道理，不再为难自己，也不再

苛责别人。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收放自如的人，热情的交往，认真的去爱，也能在分开的时候大方的说一声拜拜。谁还没有故事呢？只是我们都学会了克制。好了，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

一点信息就能联想到那个画面。然后九零后呢，我觉得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代了，相比七零八零年代生活当中多了太多乐趣，各种动画呀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零食也甜到了心头。说到九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吃辣条，然后零零后的零食呢更是数不清的，电视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的牛奶呀等等等等，如果把童年再放映一遍的话，我们一定会先大笑，然后放声痛哭，最后流着泪微笑着睡去。我相信每个女孩的童年都有一个公主梦，希望有为自己而来的王子，也希望有美丽的衣服和鞋子，更希望被人放在掌心好好对待。白雪公主满足了所有女孩的向往。现在闭上眼睛回忆一下那些画面，校园的草坪上，树林里，除了三五好友的合影留念，还会发现朋友之间的嬉笑打闹。一个人的童年应该是纯真的，不需要有太多色彩，笔画简洁美好，记住的也是单纯的快乐，坦率纯真又美好。愿我们永远有一颗童心。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闭上眼睛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是不是会是刚刚的那一幅幅画面呢？我现在还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在学校里的操场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嬉笑打闹的身影。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要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鹿用3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7: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5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子

0: 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作为最初的谷物交易场所，这座建筑以其独特的椭圆形屋顶和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而著名。现今呢，它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餐饮和创意空间为一体的集市。这里有很多精致的小店哦，是时髦精必来的地方。去利兹城市博物馆和米菲见面吧，有互动式展示活动，也有纪念品可以带走哦。而博物馆本身就有许多值得去逛的地方，大师的画作、雕像，仿佛置身艺术世界。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唐顿庄园取景地之一——哈伍德庄园，是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精美宫殿。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都铎雅各布式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啊。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1: 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2: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3: 对，
2: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3: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2: 是
3: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话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对。
2: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3: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2: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3: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
3: 就走
2: 就可以。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3: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2: 连自行车也不需要，
3: 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2: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3: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老早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2: 对
3: 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2: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2个小时。
2: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3: 城市。
2: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3: 他有的住在那里，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但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2: 来任
3: 教，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2: 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很常见的情况，
3: 很常见。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

0: 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1: 国家来的。
0: 国家来的、哦、哎，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
1: 生，国际
0: 生
1: 会比较多。
0: 哎、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1: 35%的外国老师，
0: 嗯，
1: 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0: 哦，这是说，你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1: 都会有，
0: 中国也有，对，
1: 嗯、
0: 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1: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0: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1: 嗯，其中会有、
0: 其中有6000吧，是中
1: 哦，
0: 对，
1: 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0: 差不多一半，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对。
1: 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的，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0: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
1: 嗯、
0: 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
1: 嗯，
0: 就这个，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
1: 嗯，
0: 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另外读这个硕士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0: 啊，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宿，
1: 宿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另外，利兹这个地方很多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
1: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
0: 很
1: 多为学生准备的住宿点，
0: 对对，不仅仅是大学
1: 啊哈，
0: 其他的城市也有。
1: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0: 啊，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1: 啊，公寓类的，
0: 对对对，
1: 专门给学
0: 生
1: 提供的公寓类，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

0: 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三喜欢的城市。
1: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古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0: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吗？
2: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餐，对不对？现在所以还是我知道中国学生的话，他一般比较
0: 对于还是会有中国味的这个问题，可能刚去的一段时间还都能适应所谓的白人饭，
2: 对对，
0: 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是要找家乡味的。
2: 对对对，我们那里我就有很多中餐，也有中餐。另外学校边上有很多的餐馆，中国餐馆不仅仅在学生会里头有，其他地方都有，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多。
0: 因为您到国外的时间很长了嘛，可能现在对于您来说饮食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不适应的这个问题了？您还会时不时的想要吃一口家乡味吗？
2: 是啊，我也比如说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吃中餐的，对，所以说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所以我是
0: 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2: 对，有啊，就是
0: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2: Red Chili 有一个
0: 啊，就叫红辣椒，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2: 还可以，这还是不错。对，
0: 您最喜欢哪道菜？
2: 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
0: 每次去一定会点的是哪一道？
2: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对对对，比较偏辣一点的，都
0: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味道，
2: 稍微一点辣。
0: 对
2: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对对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不同的口味都有，比如说有兰州拉面馆，
0: 哇，
2: 对对对对对，
0: 很棒啊。
2: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面食的，有的时候，我也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时间自己可以擀面啊，做饺子啊等等
0: 啊。你南方人还是会做面食的，
2: 对对对，
0: 那边那个山东人乐了
2: 对对对，这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0: 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究，
2: 对，
0: 很多的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

0: 的本地人可能，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藏土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一个学期的时间，住的是寄宿家庭，然后给我的感官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2014-2015年嘛，很早了，寄宿家庭给你变着花样做土豆，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这样了，选择非常的
1: 非常多，对的，很多。现在我觉得大学，我们大学周围的很多家中餐馆，
0: 嗯，
1: 你像兰州拉面等等都有什么，对对。
0: 但以前会存在一个问题，说中餐馆也有，但是大家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经费足以去每天吃中餐馆，因为中餐馆相对其他的所谓简餐来说价格还是比较的贵，好像最夸张的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在伦敦一顿中餐馆的一道酸辣汤，当然是大碗的可以 share 的那种，可能要折合人民币到300块钱一碗
1: 啊，对，
0: 因为很贵。
1: 对，
0: 现在的价格是什么样了？
1: 不是特别贵，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可能如果在餐馆的话，10块钱
0: 10磅，
1: 对对，十磅，
0: 大概100块钱人民币，其实也可以。
1: 但是在学校里，我们学生会里头那个中餐的话，还挺便宜的，我觉得
0: 一顿饭大概人均
1: 都6-7块钱
0: 啊，6-7磅就，
1: 对对，
0: 那这就是合理的价格，
1: 对，
0: 很合理，
1: 所以说你不用到外面去，
0: 不用太过担心。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你说的对，英国的话，它这个吃饭比较简单，
0: 是，
1: 对，它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等就可以了。
0: 但城市中现在是不是中国的超市也变得很
1: 多，
0: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采购食材，
1: 对对对，可以买，
0: 嗯，如果在学校住宿的话。是有共享厨房，可以学生们自己来做饭。
1: 是的，可以有
0: 的，
1: 你可以选择可以做饭的。
0: 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明白，明白。现在咱们利兹大学有提供给想要去探校的学生和家庭开放的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可以申请一些 summer camp 这种。
1: 对，我们有 summer schools，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比如说去年的话，都有100-200个中国的学生过来待一段时间，
0: 嗯、
1: 对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0: 短期感受一下，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申请，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我们有这个。
0: 那年龄会有限制吗？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这样的 summer school？
1: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快要到申请的时候。
0: 那像 summer school 一般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的时长可能每一期是多长时间？
1: 它有不同方面，就是你可以选，你如果感兴趣某一个方面。它有基本的培训，另外加上不同的、
0: 嗯、
1: 其他的对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选，它可能也有文化方面的等等，你比如说环境啊或者工程啊、
0: 哦、
1: 科学啊，你看看你感兴趣社会学等等，
0: 不同的专业不
1: 同
0: 的领域，它的时长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你可以选。
0: 通常 summer school 会开放在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
1: 应该在 summer 之前，在这个7-8月啊，那个时候，对，
0: 正好是学校的学生们放假
1: 的
0: 时间当中，大家就可以插这个空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对，
0: 那7-8月份对于利兹，对于约克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啊？
1: 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夏天的话，英国它就不热，
0: 也没有那么多雨水
1: 啊。对对对，利兹的话还雨水不是特别多，英国你比如说在。曼城的话你靠那边的话就是说西边的话它这个雨水比较多一点，你像诺丁汉这边或者利兹这边雨水还是少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另外夏天确实挺好，很舒服，就是说温度比
0: 也就是20多度，
1: 20多度，对对对对，
0: 很舒服的温度，
1: 对对对，长

0: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游学，我们先暂时告别英国利兹，下期节目见，我是袁一，拜拜。
1: 眼前风鸣，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4: 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中国的植物的故事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讲的植物的故事啊，跟大家的关系那是不一样的。

般的密切，是吧？粮食啊，这东西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你不管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每天我们都要跟它打交道啊，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吧？每天我们的餐桌上少不了粮食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不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包子，我就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吃的肉是从哪儿来的啊？如果没有粮食的话，这些肉也产出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跟粮食打交道啊。当然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每天都跟植物打交道啊。有说到这儿，可能有同学会想哈，植物啊跟粮食这什么关系啊？每每是我作为一个植物学工作者，大家问我的最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啊，那经典三连问，这是什么，能吃吗，怎么吃啊。你看今天就来着了啊，我们就探讨怎么吃的问题，是吧？其实我们人类与植物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就是吃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啊，在地球上38万多种植物里面把那几种筛选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粮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哈，成就我们中华文明，这个话说的有点大，说的有点满，是不是啊？说成就中华文明的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吗？哎，这事儿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人的很多的行为，我们人类的很多的长相，我们人类很多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在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都被植物决定了。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习惯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我们饭碗中的粮食有着直接的关系。好，说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说，哎，这听起来就不靠谱啊，因为我每天上学进到教室里没见是哪个水稻小麦在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是吧？是老师给我们讲课啊，不是植物给我们讲课。哎，那植物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讲课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我的这分享，改变大家对于植物的认知，特别是改变大家对人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一个新的认知。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啊？植物对我们有多重要？其实孔子很早就说了啊，这是他在回答他的学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观点，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一个国家你首先你得保障老百姓吃喝，你得保证老百姓生活的安全，这样的国家才值得信赖。那这是一个基础啊，就是粮食是我们今天啊，包括说人类发展从古至今的所有啊，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我们做的事情的基础。如果没有粮食的支撑，谈何文化，谈何经济，谈何政治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考虑更高维度的需求。好，吃饱穿暖，那问题就来了，吃什么啊？那我们经常说一词儿啊，叫五谷丰登啊，天苍日呢啊，天什么苍，五谷嘛。好，问题来了，五谷啊，我们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那五谷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超市里看到的这个粮食都是精加工的哈，回过头来看看啊，那在这里面哪个是在五谷之列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啊是在五谷之列，其他都不是。那究竟谁是五谷之一呢？我们俗称谷子的东西就是小米，古称粟啊，就是这种东西了。我们的五谷究竟是什么？五谷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典籍里面有着不同的叙述啊，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一个比较公认的五谷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水稻啊，黍是什么？

0: 黍子大黄米，稷小米，也就是粟啊，还有麦，通常指的是小麦，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豆，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谷啊。有一句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希望这五谷我们都得记得住，是吧？说到这句话，实际上啊，这句话也是有很多的被人误解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误解呢？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讲古代的很多的这种文学作品里边，经常是会讽刺很多的酸腐文人啊，说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整日忙于去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古代的科举考试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背背古人的各种的诗词歌赋就去考试了。古代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简简单单考背诵的啊，不是这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古代的科举考试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内容是考政论。什么是政论呢？就是探讨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古代的治国方略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种地啊，怎么样以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啊。当然了，到今天为止，这也是我们今天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古代的话它更重要，因为在古代的话，在没有发达的工业、发达的商业、发达的这种其他业态之前，农业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饭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吃米饭或者是吃面食等等的主食。无论是米还是面，都源于粮食作物。对粮食的敬重，对土地的敬畏，早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浓重的主食情结？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国人餐桌上的粮食，讲述中国人筛选、种植、食用粮食的历史大事件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知识。这些历史变化都围绕一个关键词产生：效率。如何提高从耕地当中获取能量的效率？如何提高从谷物当中获取营养的效率？理解了这些问题，就理解了中国人的粮食史和粮食观。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继续收听。
2: 说回到五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选择这些粮食？那这些样子各不相同的这些谷物怎么就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之上，我们的农田之中呢？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一些植物学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关键性的因素的。粮食之所以成为粮食，是跟它们的植物的本身的属性，它们的基因是有很关键的联系。有什么样关键联系呢？在植物的世界里面，不同的植物它们选择的繁殖后代的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这有两种不同的植物，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植物，一个是椰子，一个是水稻。椰子和水稻它们的籽粒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点呢？首先，这一棵椰子树它结的椰子数量极其有限，都挂在树顶，而且每一个椰子都长得特别的大，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能保证每一个椰子它成活的几率啊，就每粒椰子种子的成活几率都会变得非常高，是不是？啊，因为给了它足够的养分，让它储存在这粒种子里面，啊，就是精细化喂养。人类其实跟椰子走了同样一个繁育的路线。就是注重后代的精细化的高质量的繁育啊。那这种对策啊，就是在自然界中的对策，这种对策叫 K 对策，也叫质量对策啊。那与之相对的就是数量对策了啊。数量对策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水稻的这个谷粒一样，反正一个穗上就接上百粒啊，能活不能活我不知道啊，甚至说会不会被动物吃掉我也不知道啊，吃就吃吧，反正啊吃下去总有那么一两粒能够逃脱啊动物的牙齿的。这就是这些粮食作物的它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手段，总有一些这个籽粒啊吃下去以后啊，反正有一些是被消化了，但是总有一些会逃脱动物的牙齿以及逃脱动物的这个消化道的消化，最终完整的排出来，成为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它总能获得一个传播的机会，是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逃脱动物牙齿的种子甚至获得了更好的生长的方式，是吧？它出来的时候还自带肥料在后面，能够供应它生长繁殖。你看这个对策其实也是一种生存对策。所以我们讲啊，在自然界并没有说哪种对策是一定是最最最优秀的啊，只要能保证这个物种能够成功的延续和繁衍下去，它都是优秀的对策，只不过大家做的事儿是不一样啊。至于说像椰子那种 K 对策，它就不能随便让动物打开，是吧？所以椰子有一个很硬的壳啊，它这动物轻易不敢去试自己的牙口，是吧？在椰子在这个质量对策方面，但是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来了， 我们能选择椰子作为我们的主食吗？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种一棵树，一年就收那么十来个椰子，那填不饱肚子呀。我们还得吃这个以水稻、小麦、小米为核心的这些粮食作物啊，也就是禾本科的作物。当然了，这些禾本科的作物能够出现在我们餐桌上，也不是说仅仅是多就够了啊，仅仅是数量够就够了，这不行啊。在自然界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植物的籽粒只要成熟了，它就会从母体上面跌落下来，或者靠风，或者靠水，或者靠动物，就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开拓新的家园，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说水稻也是这样的，只要这个水稻的籽粒成熟了，它就会掉在水里面，水把它冲走了，到哪块合适的地方，在一个浅滩淤泥厚的地方落下来扎根生长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传播种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如果所有的水稻都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怎么去收这个稻子啊？如果我们就是跟着它成熟的节奏去收获的话，那付出的能量远远没有收获的有效，是吧？付出的能量太多了啊，远远要高于收获的能量，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不经济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谷粒成熟以后老老实实待在这个谷穗上面，然后我们去一起把它们收割回来啊，变成我们的粮食，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而这个事情确实在我们的粮食作物身上发生了，特别是在水稻的身上，突变大概发生在10000多年前啊。我们的祖先注意到了有些水稻的个体，它结的这个谷粒儿不会再脱落了，就专门栽培这些个体，最终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粮食。所以我们的祖先最早选择粮食的这个标准，不是说这个谷粒儿长得有多大有多好吃，而是它们能够挂在谷穗上不落下来，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过的事情啊。翻过来说，如果是这个基因出现在自然界的话，这对水稻来说是毁灭性的啊，因为它这粒儿不会落啊，都挂在这个挂在这个穗儿上啊，等到这个一年过去了都发霉了啊，该发芽都发芽了，在这个穗子上都发芽了，也没传播出去。那你想这样。

0: 的基因对他来说是不是毁灭性的，根本就无法让他产生有效的后代。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关注不到的一些细微的细节，恰恰决定了我们祖先对某些植物，特别是对某些粮食作物的选择。那我们祖先选择了哪些作物呢？两种植物。大家能把这两种植物跟我们今天的粮食能够联系想象在一起吗？一种是狗尾巴草，这在我们北京路边太常见了啊。野生稻不常见啊，野生稻现在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啊，普通野生稻。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就是我们今天赖以为生的粮食作物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他就是吃这个穗子谷粒儿比较大的狗尾巴草啊，以至于到今天它是我们中国人的非常重要的熟悉的粮食作物之一，那就是小米。对，小米就是从狗尾巴草驯化而来的，它的祖先就是狗尾巴草。至于说野生稻，这比较容易理解啊，野生稻就是我们今天栽培水稻的祖先。但是从它的外观来看，这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怎么就能成粮食呢？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大家要考虑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缺乏很多食物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优秀的食物了。当然了，驯化一种粮食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展示了两种植物啊，一种植物算是主食吧啊，叫藜麦。这种植物它的原生地在南美洲，栽培驯化的比较的完整啊，那到最近这几十年才被引入到咱们国家来栽种。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路边就有一种藜麦的亲戚。这种草在路边太多了，而且在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小区的那个绿地上有的是这东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这个灰灰菜实际上它就是藜麦的亲的不能再亲的兄弟，它的大名就叫藜啊，没有麦，只有一个字儿，就是藜啊。这个东西其实它也能结出像藜麦那样的籽粒啊，是真的啊，而且那个籽粒也可以结得非常大，也可以变得很好吃。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邻国啊，在尼泊尔的一些区域，还真有人去收集灰灰菜的籽粒当主食来吃，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还有下一刻哪一个会先占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记得。我想之所以要记住那些，是为了时刻的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

这是林俊杰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爱与希望》，不是别哭了，而是要相信爱，相信希望。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音乐人李卓雄他也写过一首和地震有关的歌，这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的唱片公司特别租了一间面积特别小的录音间，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莫蔚他在唱的时候脸有一种接近墙壁的压迫感。悲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淡，但是我们会记住和家人快乐的时光，时钟停摆，我们记得那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记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相信爱。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间的手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意外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在音乐的故事里，我们一起握住手中稳稳的幸福。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亲切，平时不华丽也不做作，有一种老派的诚恳。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简单不难唱，可是真的自己唱起来才会惊叹，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真正的幸福永远是不着痕迹，它被剪碎在了平常的日子里。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网络让我们的世界速度越转越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慢下来，在这些音乐的记忆里去回忆当年。但是我想，之所以要记得这些，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幸福，它是转瞬即逝的，比如说是电影院。你会说这有什么呢？现在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开着车去，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啃爆米花，可以和你爱的人依偎。但是或许你永远都失去了在老旧的不能够称之为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里那种翘首企盼，那种要忍受蚊虫的撕咬，人和人之间却可以看得清彼此的那种熟悉感。你的童年也经历过一种叫做露天的电影院吗？

这首歌呢叫做《露天电影院》，来自于李健的翻唱。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细节的记录，其实就在音乐的故事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听不懂歌词的歌，它是彝语，它的名字呢叫做《妈妈的歌》，内容唱的是黄昏的时候，我们望向故乡，妈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最美的晚餐，在等着我。鸟儿，天要黑了，别忘了归巢。你看，幸福就这么简单。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生活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学习珍惜。就像当你还是一个孩子，依偎在父母亲人身边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能够枕着他们的手臂满满安全感地睡过去，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那时候的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能够出去看看，可是等到世界走遍，你才发现再也回不去的是故乡。这首歌叫做《小小的我》，来自于井柏然，帅气的男孩子，他感性而又深沉的一面。

坐在一棵树下看树叶被风吹动，这是一件多么微小的事情。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停车坐下看风，生活的节奏太快，请各位珍惜那些可以坐在树下看风摆动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和我。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很多人以为蔡淳佳后来是换风格了，但对于曾经的自己，蔡淳佳会说，只有乖巧的人生太无聊了吧。所以后来他在形容自己的时候，他表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有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不是为了红，也不只是改变外在风格，而是经历了人生成长之后，内心更想要做回自己的成熟和感悟。

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曾经彻夜畅聊举杯消愁的朋友都在不知不觉后知后觉中消失了。身边的人总是来来走走，我想每个人成长都是这样吧，只是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感激他们曾经的出现和陪伴。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马斯·肯比斯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不要因为别人无法按你的意思去做事而生气，因为自己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更何况是别人。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你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莫名我就喜欢你。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枪。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天会。
1: 两个六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全是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不管如何，旅行归旅行，日子归日子，旅行回来之后呢，生活还得继续，最好是不要把人生难题全都交给旅行这两个字了，我们赋予它太多沉重的意义和繁荣的期待，相对于那些寻找所带来的缥缈，我是更喜欢让旅行变得简单和有趣的。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都是有意思的，不去看看也实在可惜了。

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古董界、收藏界的国宝，世界各国哪哪都有，有的呀是古代文物，有的呢是古代建筑，有的呢是珠宝艺术品。这些国宝啊，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保护，人们呢把它们就叫做无价之宝，成为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因此啊，和这个国宝相关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的故事。1959年的8月，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啊，筹备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天安门前突然晴天霹雳，国家博物馆，当然啊，那时候呢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河一夜之间啊不见了，蒸发了。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哎呦，这两个案件啊就报告了周恩来的案头。这件事啊虽然在相关领域轰动一时，但是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那还是鲜为人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国宝最后怎么被找回来的呢？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历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这个案件的故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八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为新中国10岁生日而忙碌。就在准备过节的祥和气氛当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国家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河一夜蒸发。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两个文物大案立刻惊动了中南海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国家博物馆一向关心备至，1958年，他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全国各地一大批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周总理对陈列内容一一过目。这次是不是冲着十年大庆来的呢？周总理没有丝毫的怠慢，命令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立即牵头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在1959年8月，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依靠中央的力量，从全国无偿地调集了几万件国宝重器。因为陈列方案涉及5000年历史诸多的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报请中央政治局，甚至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加之时间有限，方案仓促出台，反复修改，文物来回马放频繁，正是博物馆最混乱的时候。但领导们对博物馆的安全也非常的重视，内有工作人员贴身守护，外有解放军层层密布，出入几次检验证件。馆领导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就在层层包围中竟发生了偷盗案件。据工作人员回忆，17日临下班前， 工作人员把包括21号掌柜在内的本段掌柜文物数了一遍。第二天早上，石孔盒就不见了。作案现场已经被破坏，那天晚上馆内工作人员杨文和、赵童真前后值夜班。专案组了解情况后宣布，此案是监守自盗，是内部人员干的。这石孔盒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从铭文、成色、品相上断定，这是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因著有石孔作盒，子子孙孙永保用，因这一西周特有的标志性铭文而身价陡增。它很可能是西周法定量器盒。考古学家郭沫若、夏奈等都称它可与著名的商鞅梁、秦权秦梁、汉池等梁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物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经过数月的奋战，怀疑的目标集中在馆内人员赵童真身上，因为人们反映他自视清高、心胸狭小、报复心强，害怕下放农村劳动，突出的毛病是好占小便宜，近来神情压抑，举止反常。为了进一步观察赵童真的行动，办案人员决定引蛇出洞。1960年4月6日，博物馆安排干部下放顺义县板桥公社桑园大队劳动，特意派了赵童真下乡。不久队伍中就出现了问题，不是这个今天丢了毛巾，就是那个明天丢了肥皂，这里边肯定有贼。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28，下放的干部要回家过年，有人发现赵童真正鬼鬼祟祟的把麦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便冲上去大喝一声，赵童真脸都

0: 下绿了，支支吾吾嘱咐千万别声张。俩人扭打在一起，别人闻声赶来，只经过了简短的问讯，赵童真便低头认罪了。下放干部立刻召开了批斗会，并在会上宣布了大家抓紧回城，赵童真要做深刻的检查，听候处理。大年三十，赵童真给行政处处长和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电话，问石孔和找到了没有。韩炳文说还没有，并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线索。赵童真说，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大年初二，赵童真走进了韩炳文的办公室，
1: 我要将功折罪，汇报石孔和的隐藏地点，他就藏在大鱼顶腿肚子里。
0: 随后赵童真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韩炳文不慌不忙地说，
2: 先把石孔河找出来，其他的事情我来办。
0: 陈列大厅里，保卫科长戴着手套，在大鱼顶内掏出了失踪一年多的石孔河。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副锃亮的手铐子戴在了赵童真的双腕上，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震惊全国的重大盗窃案终于告破。看到破案报告，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总算放下了心。赵童真对盗窃罪行供认不讳，保卫科长张荣过去曾组织大家对他进行帮助，他想报复张荣。那天值班的时候，他在后半夜偷出了文物，先放在办公室专用的柜子里，又因为风声太紧了移到了自己家，后来借职务之便放在了大鱼顶内，目的是想栽赃张荣，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因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罪，法院判处赵童真无期徒刑，新中国第一起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的文物大案落下了帷幕，国宝石孔河又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了，供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欣赏观览。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偷窃珍藏在博物馆里的国宝的人，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您知道吗，中国的国宝其实有很多呀是被外国侵略者给抢走的。如果要问除了中国之外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答案必然是日本。日本啊，自隋唐年间以来一直以中国呀为文化母国，曾经大量的输入各种的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大批的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呢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最多的还是日本侵略者。所以如果您在古玩商店看上了一件国宝级的古玩，正好呢又有日本人想跟您一较高下，您会怎么办呢？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当中啊，就记录了一段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在崔俊元的众多收藏品中，除了不少元明清三朝青花瓷器以外，还有几批色彩古朴、造型各异的陶瓷马，它们体态丰满，或坐或卧，活灵活现，是难得一见的收藏品。说起这几匹马的收购经历，还有着一个让崔俊元非常自豪的故事。几年以前，崔先生

到河南的三门峡出差，在一个不起眼的古玩店里，他一眼看中了八匹唐代绞胎马。绞胎陶瓷是中国唐代出现的一种名贵的陶瓷品种，它是利用不同颜色的陶瓷泥料进行切叠交合，再经过干燥烧制而成的陶瓷制品。绞胎陶瓷按绞合方式和泥料颜色的不同，可构成各类抽象的艺术画面，且花纹由表及里，内外相连。这一古老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宋代靖康之变后就失传了，从而使这一古代陶瓷艺术品在今天极为的少见。因此唐代绞胎瓷在中国的瓷器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在收藏界属于难得一见的宝贝。既然绞胎瓷如此少见，崔俊元为何能一眼认出来呢？其实他从小就受家中长辈的影响，研究瓷器知识，眼力自然不差。至今他们家已经藏有上百件古陶瓷和元明清青花瓷器。在数代以前，崔俊元祖上就已经是官宦人家了，爷爷更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家境殷实，喜欢收藏青花瓷应始于他的太爷爷，同时也收藏了不少古陶瓷，此后一代一代的传承，家中的收藏品逐渐增多。到了崔俊元爷爷这一代，甚喜收藏大器型瓷器，受到爷爷的影响，崔先生自小也喜欢上了瓷器，并且从小接触了相关知识和鉴定方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功力。因此当他看到绞胎瓷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在河南的乡下能够一次见到八个唐代绞胎瓷，实属不易，而且八匹马造型各异，又暗合八骏图的美意，崔俊元当时那心情只能用极其的兴奋来形容，收藏更是志在必得。不过不知道老天是不是刻意的要考验崔俊元的诚意，在他准备出手问价的时候，碰巧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也来到了店里，并且看到了店主拿给崔先生的绞胎马，当时也表示要高价购买。一货不卖两家呀，还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店主对于买卖规矩自然熟识，但又怕失去了难得的赚钱机会，于是他没有拒绝日本藏家的请求，也没有给崔先生提出正式的报价。当时的店主面露难色，聪明的崔先生对店主的心理那早就心知肚明了，当即提出通过竞价的方式，谁出价高谁买，店主和日本人也表示同意。凡是搞收藏的并且尤其喜欢在古玩市场淘宝的人，基本上都碰得过竞价。竞价较量不仅是眼力，更是财力。当遇到了实力很强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大多时候要懂得知难而退。崔俊元曾经也多次看到或者遇到过竞价的情况，在地摊上几个买主同时看中了一件古玩，但一货不能卖多件，且卖家唯利是图，不愿意讲究先来后到，那么这个时候多会采用竞价的方式。竞价时候卖家占据绝对的主动地位，而买家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毕竟买古玩是一个乐，没必要花冤枉钱当冤大头，这个道理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都明白。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遭遇到国外买家

0: 竞价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的收藏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就有责任将中国的宝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面对在河南看到的这几匹脚胎马，面对日本人的收购要求，崔俊元觉得自己这次得跟日本人动动真格的。随后激烈的竞价开始了，两个人以每匹马15000元起价。
1: 我出25000元，
0: 日本人首先加价10000，
1: 我出35000。
0: 崔先生同样加价10000，以35000紧跟。随后日本人开出了45000的价格继续竞争，崔先生以55000元毫不相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两位收藏家个体之间的竞争了，而是对于中国的宝贝能否最终留在祖国的竞争。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崔俊元的身上。经过了多番唇枪舌剑的激烈竞价以后，崔俊元加价到了每匹马12.5万元，八匹马就是100万元的高价呀。对于这样的价格，对于崔俊元势在必得的气势，日本藏家信心全无，无奈地表示放弃竞争。于是崔俊元获得了购买权，而那位日本藏家则满怀失望地离开了古玩店。待日本藏家走了以后，两位安守古玩圈规矩且精明的中国人才开始了正式的交易谈判。
2: 日本人走了，才开始正式的交易谈判。您明白这话里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实际上崔先生跟货主的交易价格呀，并不是喝退日本藏家的100万元。那么这崔先生到底是多少钱买下的这套国宝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中华美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美食传承下来，更在千古流传的诗句当中得以体现。你知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其中的黍是什么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粟又是什么呢？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这黄粱究竟是什么美味的粮食呢？读书俱乐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分享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一书，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给你带来饶有趣味的粮食演变史，让你更加理解中国人的主食情怀，了解历史同时关注粮食安全，倡导节约粮食的理念，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主讲人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科普工作室创始人，正高级研究馆员。
3: 那我们去爬山了，爬上了一个半山腰的时候，突然看见隔壁的那个山峰风景更美丽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继续往上爬去看这个山的风景呢，还是从这个山腰爬下去再爬那座山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啊，那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只能啊就着这座山继续。

0: 去爬到顶呢？因为你从那儿再下去，再走到另外一个山，碰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会很多，那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性。那我们既然只能选择一条道的话，那选择继续爬上这个山顶，那是对我们最保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祖先已经选择了狗尾巴草作为我们的驯化目标的时候，灰灰菜就被放到一边了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的科技发展起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灰灰菜变成我们新的粮食呢？确实有可能啊。也许再过那么十几年啊，我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市场上买到一种全新的类似于藜麦的粮食，那就是从灰灰菜而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的科学家确实在做相关的工作。说了一些驯化植物驯化粮食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作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啊，特别是粮食作物啊。我们从最早的夏商周的时期开始，最早我们中国人吃什么样的粮食呢？南方吃水稻，这没错啊，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以南，吃水稻啊，那个区域确实是水稻驯化和栽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北方呢，我们可不是吃麦子啊，在北方啊，我们最早吃的并不是麦子。为什么呢？因为麦子不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它的原生地在哪儿呢？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啊，在新月沃地这个区域。那我们中国原生的作物是什么呢？中国原生的北方的适合旱地的作物就是小米和大黄米啊。但是跟大家想象的又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北方最早吃的或者说主要栽培的粮食作物又不是小米，而是这种黍稷，也叫大黄米啊。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好像我们今天非常的陌生啊。说一个食物大家可能会就比较熟悉了啊，在这个特别火的这个《舌尖上中国》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性的食物，叫黄馍馍啊。到今天在西北的很多区域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主食。这个黄馍馍是拿什么做的呢？就是用大黄米来做的啊，它有一定的粘性啊，这个东西吃起来有点比较特殊的风味儿。但是你要是说把它天天当做主食来吃，终归是没有小麦做的白面那么好吃啊，它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口感不是那么好啊。那它为什么就成为我们祖先最看重的一种粮食了呢？其实有以下的一些诸多的原因啊。首先，它的这种栽培性能特别好，耐寒耐旱，而且还耐贫瘠，你种下去以后特别能适应一个不太好的耕地的环境。最关键的事儿是它的生长期特别短啊，最长只用三个月就能成熟，播种下去以后三个月就能收获。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有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农作物的整个全生长周期那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像小麦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稻也大差不差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至于说冬小麦那就更长了，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播种，到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你想这时间大概就要8个月的时间，时间都会非常长。但是呢，这个黍啊，大黄米，它的生长周期只要3个月，这对于古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古人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什么之类的都不知道啊，天气哪天暖和了就暖和了呗，是不是会有倒春寒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能够判断说今天是真正进入夏天了不知道。那在古人种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只能试错啊，试错是什么意思呢？反正这种下去以后最好它马上成熟了，然后你稍微播种的晚了一点，完了马上下雪了，那什么都没有，颗粒无收，那不就死了吗？那没办法啊。所以生长期短就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爱怎么种怎么种啊，粗放型的 经营啊，你种下去总能收点回来啊。而且在古代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寒冷时间啊，或者说在历史上我们北方有很多的时间段是处于小冰期的状态，到了大概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又开始下雪了，所以真正可供给种植的时间大概也就3-4个月左右啊。那在这么有限的情况下，你又能得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你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不好吃啊，没有关系，它能够长出来，虽然它的产量低也没有关系，它能长出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物，是吧？与之配套的农具啊，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非常的简陋。这个农具实际上今天活跃在我们的很多的汉字里面，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这个农具的样子，但是经常会用。耕耘，大家为什么叫耕耘呢？你看这俩字儿，这俩字儿看起来这个井有云啊，你读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这个偏旁长得有点意思，是吧？啊，那这个偏旁是什么呢？这个偏旁就是一种最初的农具，叫耒。这个农具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最初的农具还没有这么高级，最初的农具就是一根有尖的木棍儿。这木棍儿是干什么用的呢？戳孔啊，在地上戳孔。为什么要戳孔呢？因为你要播种啊，你戳一个孔籽儿放进去，戳个孔籽儿放进去啊，这不是播种吗？你这个种子得播到该播的这个深度，是吧？要不然你全都撒在表面的话，全撒在表面的话，不就被鸟全吃完了吗？后来大家又发现这根木棍儿还有别的用途，就是可以把这个土啊撬得松一点，撬得松一点，发现那个撬得松一点的地方，这个庄稼就长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庄稼的根系也是需要氧气的，它们也需要喘气儿，不是说庄稼的根系只需要水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它们也需要喘气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动作叫松土呢？就是为了让土壤变得疏松一点，空气中的氧气能够进入到这个根系所在的地方，让它们能够正常的呼吸啊，呼吸完了以后它们才能长得更好。于是大家发现，哦，这个木棍还有这用，就去它们长起来的时候去戳旁边的地。后来发现光拿这个木棍去戳有点费劲儿，你知道吗？你就想一想，这能好用吗？一根木棍啊，戳一亩地的庄稼，那太费劲了，是吧？你就说一件最简单的事儿，你的手力量大还是你的脚的力量大呀？肯定是脚的力量大嘛，是吧？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好，在这个木棍上，就是钉上了一个横的一个短短的木头，可以踩脚的，哎，这就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用处了，是吧？上面呢有一把，是吧？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耒的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带着这个横杆的这个东西去松土啊。那最初的话就是一个尖尖的木头啊，加上几个横杆，就是这样的一个农具了。那再后来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农具啊，就比如说加上一个带钉耙的，那就是耙子；要带这个平面的，那就是耒啊，耒耒的耒啊，就是可以当做今天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铲子这样来用啊。就包括说后来的很多的农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动作、农事活动，那不就成耕，不就成耘了吗？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1: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专题节目《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杯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教科书都会把农业起源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跃升，因为人类自此拥有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人类从渔猎采集转为农耕定居的动因，也被描述成人类追求稳定富足生活的结果。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最初的农耕生产并没有让人类吃得更好，反而是吃得更差了。古人类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仍然维持着较深的肤色，肤色的转变与人类迁徙的距离并无直接关系，反倒是与人类定居的时间直接相关。科学家发现，在距今 1.9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欧洲人的肤色才变白。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更是把这个时间定在距今6000到5300年前。这个时期恰恰是农业开始，人类从猎人转变为农民的时期。人的肤色之所以变白，很可能是因为定居的农民从农田里获得的食物远不如猎人的丰富，动物性食物极为匮乏，在无法从食物当中获取维生素 D 的情况下，那些肤色较浅、合成维生素 D 效率较高的个体就拥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也就是说，早期农民吃的比猎人差得多，甚至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开始种植粮食、发展农业呢？目前比较公认的农业起源模型是，在距今 1.5 万年前到 1.1 万年前，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全球气温迅速降低，大型兽类纷纷迁徙，导致人类祖先的捕猎变得困难，只好选择备用食物小型动物，并尝试吃植物的根茎。于是人类发展出相应的识别和利用植物性食物的能力，截至冰期结束，气温回升，植物开始繁盛，曾经用来救急的备用食物变成唾手可得的资源，人类祖先便开始收集和栽培那些可以稳定提供籽粒或者根茎的植物，这些植物就是最早的粮食作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

0: 不过农业的起源并非如此简单，农业并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区域同时起源，而只是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在不同的地方，人类发展出了不同的农业体系。在亚洲，是以小麦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美洲，是以玉米和马铃薯为核心的农业体系；在非洲，是以非洲稻和根茎类植物为核心的农业体系。有趣的是，大家都选择了禾本科植物作为主食的基础。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1: 当然了，农业发展起来以后，也带来了很多附属设施的需求，比如说水利工程。战国时期，在四川这个地方，太守李冰组织兴建了都江堰这个大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要建这个水利工程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植物，特别是满足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用水的需求，可以让洪水尽量少淹农田，而在旱季的时候又可以分很多的水进入到稻田当中灌溉水稻啊，就是这么样开始了我们中国的农业的起始。而这样的工作其实在秦汉时期就发展的比较平稳啊。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朝代呢？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到了魏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寒冷的时期，而这个寒冷的时期也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农具，当然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工具其实它活跃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时间，就在很晚近的时间它还是很活跃的。这个东西什么呢？锄头啊。这个锄头啊，今天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原始或者是很普通的一个物件啊，看不出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在农耕历史上，锄头的出现可是一次农具的里程碑式的飞跃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锄头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耕农具。什么叫中耕农具呢？就是在庄稼长起来以后，你进行管护农田所需要的农具啊。它跟刚刚播种的时候的需求又不一样了，是吧？刚刚播种的时候，你说我们需要是什么？就无非就两件事嘛，一个是播种挖坑，一个是松土嘛，是吧？那个带尖儿的木头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但是到了中耕的时候，一你是需要除草，二你是需要把土拢在某些植物的根系上，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多，吸收更多的营养，产生更多的粮食。你看光这两个动作，你用那个带尖儿的木棒就不太合适了，是吧？你说除草的时候看见一杂草，然后你拿着那个带尖的木棍在那戳，一次戳一根草啊，这费死劲儿了，是不是？你这得戳多少根草呀？啊，这不行啊，这太麻烦了。另外一个就是你想让这个土壤更松一点，土块挖起来以后你拿那个尖儿在那戳，你给它戳松了，这多费劲儿啊，这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锄头上场，就把那个杂草全都锄了，然后呢土块挖起来，然后拿这个锄头还可以给它敲松了、敲碎了，然后给它拢到这个作物的根上。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实用的工具啊。而锄头的出现真的是极大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但是在整个的人类农具发展史上，它都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这种东西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出现的时候的它的地位，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实际上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今天的联合收割机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当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啊，我们的同学们可以来记住这个著作，叫《齐民要术》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

0: 农书的高峰，在其后的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中国的农业生产都延续了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所有农耕的技术，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中国人的农业的发展高峰来得非常早，在魏晋时期就到来了啊。那在后来的这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里面，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啊，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延续了这本农书里面啊阐释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和改良，并不多啊。你就可以想象，哇，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直到说后来的动力技术的改变，以及后来的化学合成工业的改变，才形成了我们的现代农耕体系，这又是后话了啊。但是在之前的我们讲的古代农耕体系啊，其实很早之前就记录在了这本书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讲了各种各样选种的办法，讲了各种各样在同一块地里面种同一品种农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耕作耕地的方法，包括说粮食储存和加工的方法啊。附带说一句啊，这个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跟我们今天现代人做法如出一辙的干的事情。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饮料叫酵素。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就记载了很早很早早期的桃子酵素的做法，真的是跟我们今天干的这事情如出一辙啊。他的意思就是啊，把这个桃子收获回来以后清洗干净，放到那个坛子里面，然后给它这个放到变酸的时候，然后倒一倒啊，加点水倒一倒，然后把那个汁儿沥出来，然后喝了，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这不就是酵素吗？啊，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中国人的农业的这智慧，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展现了出来啊。
1: 《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是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讲述饭碗里的中国历史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主讲人史军博士是谈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农业的发展。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唐代开始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